0: 趁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对，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也是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嗨嗨嗨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您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我看看，我看，哎呦喂，好啊！哎呀，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哎，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有文件呢。
0: 嗯，
4: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4: 我不明白，
0: 你们早就明白了。好好好好， 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4: 我能闻闻吗？
0: 请。
4: 香
0: 香吧，
4: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4: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4: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4: 哎，这卖180块。
1: 嗯，
4: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4: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4: 皇上吃的。
0: 嗯，
4: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4: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4: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4: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啊，
4: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4: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4: 这卖80
0: 啊？
4: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4: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萝卜开会，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4: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4: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4: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4: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4: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4: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4: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4: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不，真是的。
4: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还是说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你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5: 黑呀，真黑呀。
4: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你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去了？
0: 来了，
4: 还练不练了？
0: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5: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4: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4: 我能唱。
0: 听
4: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儿黑结婚，
0: 嘿，
4: 你猜咋的
0: 啊？
4: 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4: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

0: 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哎呀，
1: 老奶奶摇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的
1: 都配合着点。

0: 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
1: 听我给你吹。
2: 啊吹啊吹，
1: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2: 我喊了一声美，
1: 二杯你肾不亏，
2: 哈哈还是美，
1: 三杯五杯下了肚，
2: 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样，白里透着红啊，
2: 啊
1: 红里透着黑，
2: 黑
1: 黑不溜秋
2: 啊，
1: 绿了吧唧，
2: 哎呦我
1: 蓝巴巴的，
2: 我什么色啊，
1: 不溜丢的，
2: 嗨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离了八十你的都不会，过来看一看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

0: 思？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福，救命！阿福，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福，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把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往东走，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6: 是啊，
5: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的？
6: 我不敢
5: 啊。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5: 你看啊，炸药，钢钳，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4: 啊，
5: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7: 退后！所有人退后！
8: 退后！
7: 要点炸药了！
9: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10: 是老张啊！
9: 啊，
10: 是张局长啊！
9: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10: 咦，
8: 钢钱，抡大锤，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9: 哎呦，

0: 老张呢？
1: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2: 就是，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你先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

0: 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宋宋女，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带了这么点东西啊。哎
2: 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8: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区长，慢走啊！张区长，
2: 老张，
9: 保重啊！
10: 回吧，
9: 保重，
10: 保重，
7: 你回去吧，
10: 回吧。
7: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哦哦，哦。哦，
2: 嗯，
0: 正儿，你说什么呢？

0: 啊？
1: 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0: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1: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0: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啊，
4: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1: 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3: 哎，好。哎，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这才这。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1: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1: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
0: 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1: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4: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就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4: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了。

0: 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
0: 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哎呦，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 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 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 照顾你和珍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5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台阶。156步。
4: 老张啊，
5: 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

0: 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老张，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3: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3: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3: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3: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嗯，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我的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4: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5: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
2: 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2: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2: 哎，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2: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2: 哎，这怎么挂了？
0: 哎呦，这娃娃，
4: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5: 哦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6: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4: 建国，他们是？
1: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4: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2: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2: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2: 哦，记者
7: 啊。
2: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2: 大实话。
8: 嗯
2: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 哎呦，
8: 太好了，
7: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 我接受采访。
4: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6: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9: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0: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11: 老英雄，
0: 受不起，受不起，
10: 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10: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1: 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0: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2: 是呀，改善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0: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啊，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新中国成立了。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2: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4: 慢着，
0: 战友们，
3: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2: 穿着军装，
5: 你敢不敢报名？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员。
2: 出发，
5: 冷子清，到，出发。
6: 做碉堡都长，
7: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8: 我就报名去恩施，
7: 这是三省交界的。
8: 我里面有一个人，
9: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10: 我替你们活着，
11: 这是娘最好的报答。
10: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华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怎么回事？这个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去？
3: 啊，不是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不谢不谢。
3: 哎呀，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不找了。
2: 要找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
2: 哼，
3: 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真的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真
2: 假的，真的真假的，这是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2: 敲锣呀。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3: 哎呀，拿走吧。
2: 给。
3: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3: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2: 那我问你， 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3: 我
2: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3: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2: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3: 就是啊，
2: 你先
3: 听我跟你解释。
2: 本来
3: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好不好？
2: 我们的技术科长，
3: 你听我跟你说，你听我跟你解释。
2: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3: 我同意你先说。
2: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3: 都可以造假的吗？
2: 你才是假的，
3: 我是假的。
2: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3: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2: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3: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哦，
2: 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3: 哎呀，你才要饭呢。
2: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了啊。
3: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哎
2: 呀，可不是嘛，你看。哎呀，
3: 那你说怎么办呢？
2: 哎呀，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3: 那赶紧跑 啊，赶紧跑啊。
2: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3: 对呀、啊、赶紧跑，快跑快跑、啊、哎呀，
2: 快跑快跑快，
3: 站站住站住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2: 为什么？
3: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2: 那你跑先，
3: 我跑先，我跑，快快快快，哎呀，快跑快跑，哎，不行，
2: 又怎么了？哎呀，
3: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2: 为什么？
3: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2: 我抓还人呢？你说怎么办？我说要开了，
3: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2: 一起跑，一起跑，
3: 一起跑，快！哎
2: 呀，又怎么了？
3: 这样更不行啊！
2: 为什么？
3: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2: 团伙呀！
3: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2: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火车开了。
4: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一

0: 平静啊！
1: 是。
0: 小管
2: 到，
0: 小碗
3: 到，
0: 小瓢
2: 到，
0: 小勺
3: 到。
0: 嗯，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4: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0: 我搞，
5: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0: 我炒，
6: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搅了。
0: 我搅，
5: 那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捣了。
0: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7: 着。开个玩笑啦！
4: 哎，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0: 干什么？
4: 请坐。
0: 不是，我说干什么？这是
7: 扇风，
0: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7: 班长啊？
4: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0: 对，我给他没收了
4: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5: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
6: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7: 拜个年。
4: 好，
0: 班长不为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你这
4: 打。山山恶恶细细细。喂，
8: 喂，
4: 一年没用停机了。
0: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7: 什么内容？
0: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7: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7: 锵锵锵锵锵啊！30秒
0: ！30秒！
5: 哎呀，
0: 你少了吗？
5: 这
0: 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面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4: 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0: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4: 是。哎，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9: 哎，班长啊，跟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4: 就是 啊，
0: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嗯，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5: 到，
0: 咱班的队长，你先来。
5: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0: 行，小飘，
6: 等，
0: 你来。
6: 是。
0: 准备计时。
6: 哎，班长
0: 啊，
6: 我想喝口水。
0: 啊，喝，喝。
6: 哎，我还想喝口水。
0: 哎，这个人毛病呢。
6: 喂，喂，说话呀，我不好了。哎呀，我不好了。哎呀，喂，谁呀？是爷爷吗？真是爷爷呀，爷爷呀，爷，
4: 说话讲话呀，
5: 他说不出来了，你看看。
0: 哎呀，你别哭啊，没有时间了，快说话呀。
6: 我是
0: 孙子。不是，我不是孙子，我是孙班长啊。哎，啊对，我们都是你的孙子啊。他挺好的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6: 笑。
0: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 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4: 你打了，你打了，你不打我打。喂，
6: 老豆啊，
5: 老豆是什么呀？
4: 哎，就是爸爸呀。
1: 哎呀，爸爸嘞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4: 哦，磕也看不见啊。
1: 哎，家里怎么样啊？啊？好。对。行。哎呀！哎呀！
5: 时间到。
1: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4: 你们怎么不笑啊？
5: 现在为什么要笑啊？
0: 摸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4: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啊？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啊？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鸡鸡。哇塞！
5: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0: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5: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牛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炒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红烧猪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0: 时间到了，
6: 别难过啊！
5: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0: 好的好的。
5: 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来打。
0: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来来。啊，
5: 班长，我不打了。
0: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
5: 我怕。哎
0: 呀，你怕什么？来嘛。
5: 班长，我就不打。
4: 哎呀，
0: 让你打你就打嘛，来。
5: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三十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你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十秒。
2: 十。九。
3: 八。
2: 七。
3: 六
2: 五
3: 四。
4: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3: 妈妈，
4: 哎，
3: 妈妈。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
1: 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2: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2: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2: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2: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2: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2: 何源。
0: 姓什么？
2: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嘞。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2: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2: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2: 啊。
3: 有，
0: 看见没有？
2: 哎，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2: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2: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2: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2: 马体。
0: 我姓罗。
2: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2: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2: 老板你看呐、
0: 啊，
2: 这有门，
0: 对，
2: 门里面有犬、
0: 啊、
2: 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2: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2: 哎呀，老板，他念砍。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2: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2: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2: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2: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
2: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4: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4: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4: 应聘的。
0: 贵姓？
4: 免租姓贵。
0: 啊，
4: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4: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4: 保密。
0: 体重？
4: 保密。
0: 年龄？
4: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告诉我到底多大？
4: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4: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4: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4: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4: 都不是的。
0: 那是？
4: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4: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4: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4: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4: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4: 我蛮勤快的。
0: 我说小姐。
4: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4: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4: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4: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4: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4: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呢？
4: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4: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4: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4: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4: 你看着，
0: 哎，
4: 这里有个门，
0: 啊，
4: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4: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都管不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姑姐。
4: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4: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4: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啊，我
4: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4: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4: 欠拍呀。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3: 走，红旗迎风飘，嘿，海瓜冲云霄，多领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走。
0: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哎，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3: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上。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
0: 啊，
3: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3: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本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1: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3: 我不认得你。
1: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3: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1: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3: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讲，
3: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啊。
1: 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3: 1000，
1: 嫌少了
3: 啊？
1: 你要多少？
3: 800。
1: 家住何方？
3: 汉口。
1: 汉口何处？
3: 六角亭。
1: 六角亭什么地方？
3: 精神病院16床。啊！

0: 恶心下凡尘。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2: 到。
3: 300号刘长吉
4: 到。
3: 301号韦东强
5: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6: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7: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蹲下。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
8: 你现在是想做人类？嘿了了落，什么地方把你困嘞？嘿了了落，你在这里干什么嘞？什么人比你还牛嘞？
9: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3: 好，咱们走着瞧。
10: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啊，他们要较量8年的，可是就在第7年的一天。
9: 李干部，这7年我服了。
3: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
11: 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啊、给我写信啊。
9: 写信？
11: 对，写信。

0: 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技校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

0: 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1: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你好，
2: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1: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3: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1: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4: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
6: 走老路呗。
7: 没活干，干救火嘛。
8: 是啊，干救火嘛。
9: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3: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10: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1: 写信？
5: 对，写信。

我的天气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0: 方长，是要长，手扶拖拉机械厂。
1: 喂，你就是张大嘴？
2: 对，我就是张大嘴。
1: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2: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1: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2: 我上班了，我有工作。

大嘴儿工作服上的油斑是越来越腻，李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儿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
1: 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
0: 1993年9月6日，张大嘴，孙子。
1: 哎呀，
2: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3: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3: 张兴旺，您所有人的姓名，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起了奔驰，李干部呢却坐上了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
0: 嗨，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

0: 上哪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嘛！
0: 李干部，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快玩完了，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我还怎么走啊，还怎么走啊，我马上就

三差五朋友来玩，钱包得遭罪，可是一起为，钱也只能自认倒霉。吃不了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了几圈麻将我又输得二白。上天有炮生吃得，老板有大人吃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吴佩孚、张作霖两个军阀头子在北京会面，哎呀，传出不少笑话和新闻。就拿咱上文书说，就走一块地毯，谁在前边谁在后边又能怎样？但是不能让份儿。从这一点就看出来，两个人都想独揽大权，说一不二。你别看表面上又握手又谈笑，偏哥哥蜜姐姐，实质那心里动刀子的心都有。两个人结果这地毯谁也没走上，一只脚踩地毯，一只脚在外边，二位是相视大笑啊。等到了院里头一看，嚯，开酒典礼嘛，北京的头面人物、军界、政界要员俱都在场，压压叉叉足有数百名之多呀。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请两位大帅升座。正中央放着长条桌，铺着白台布，两把椅子，这是给吴佩孚、张作霖准备的。二人在掌声中入席，自己带来的随员都站在身后，张学良、张宗昌紧挨着张作霖，吴佩孚那八大金刚也不离身边左右啊。坐下之后，北京警备区司令王怀庆赶紧把手套摘了，笑呵呵亲自把两只酒杯拿在两位大帅面前，当众把一瓶威士忌打开，啪带响的先交给张作霖，张作霖给吴佩孚先满了半杯，吴佩孚接过瓶来又给张作霖满了半杯，然后王怀庆把瓶接过去给两位大帅全都倒满。您听这麻烦劲儿，

这是有礼数的，不能胡来。然后王怀庆往后一退，两位大帅擎起酒杯，高高举过头顶，然后一扬脖把酒喝下去了，啊，掌声雷动，下边的人才开始喝酒，这就所谓的开酒典礼。也就是说，两位大帅不喝，旁人不敢喝。在方才呀，举酒杯的时候还有点笑话呢。这吴佩孚发现张作霖个儿不高，怎么胳膊这么长呢？他这酒杯举的比我不矮呀，这什么原因呢？他就纳闷儿，偷眼睛一看呢，啊，这才明白。纳了半天，张作霖那脚底下垫着两块木板，这木板的厚度比两块砖落地块还高，上头铺着红地毯，不注意看看不清楚，感情他蹬到木板上跟自己不是一般高吗？在举酒杯的时候，吴佩孚想压过张作霖，狠劲往高了举，张作霖也不甘落后，一只手扶着桌子，紧劲往上挺身子，敲着脚尖，所以跟他平平。等坐下之后，吴佩孚就发现张作霖坐着比自己也不矮，那个儿比我小得多，怎么回事呢？偷眼一看，啊，闹了半天，张作霖的座位上也动了手脚了，垫的那垫子能有半尺厚，怪不跟自己肩膀头一边齐呢。实质上，这都是张作霖手下人干的。你看，就这么点事儿也争，足见他们是野心勃勃呀。在大家敬酒的时候，还出了点笑话。不是给吴大帅敬酒，就是给张作霖敬酒。这一高兴啊，张作霖喝多点了，不胜酒力，这身子站起来往前一探，底下的木板呢没蹬结实，木板一翘，张作霖整个摔了个跟头，咵嚓，身子一晃的酒也洒了。可周围的卫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都带着卫队呢，张作霖手下的卫队咵嚓咔嚓咔嚓小唰唰唰把枪全拽出来，马上把枪口对准了吴佩孚的人。吴佩孚手下的人在同时把家伙也全拽出来，对准了张作霖的人。站在远处的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一个个是惊慌失色，酒杯都落地了。但张作霖呢，爬着起来了，觉着挺抹不开的，冲着吴佩孚一乐，吴佩孚没词儿也乐了，心说张作霖该，谁让你变木板来的？你没那么高的个儿，你跟我比什么高低？吴佩孚也乐了，啊！大伙一听乐了，没事儿，这才把枪带起来。这酒席宴前火药味儿还非常浓还。咱这么说吧，开酒典礼结束，两位大帅进了举人堂，开始会谈，主要的随员全都参加了。现在联合已经定下了，那么过去不愉快的事儿那片接过去了，不打不相识嘛，不打不相亲，现在两个人要联合起来统治全中国。研究的结果，在攻打下南口之后，分兵两路，吴佩孚、孙传芳率本部人马攻打南边，对付蒋介石及他的那个南方政府，就是广州政府。张作霖呢，所分担的任务是对付国民军的冯玉祥，统一北中国。协议达成之后，开始行动。吴佩孚当天就返回长辛店，那时候就在北京待着，不行，
不保险呢。他们事先都有防备啊，恐怕对方在谈笑声中按下绊子。那么回到长辛店，到了自己的老窝，那多保险呢。张作霖也没敢在北京多待，第二天带着随员到了天津。因为当时天津那就是张作霖的落脚地，比较而言比北京要保险的多得多。单说吴佩孚分工之后，率领着本部人马会合大耳朵孙传芳，摇旗呐喊直奔南省杀去。当然了，事实上能像我说的这么简单吗？怎样调兵遣将，怎么怎么，这事儿咱一笔带过，您就知道开仗了就得了。结果在湖南湖北的边境跟北伐军遇上了，北伐军的总司令蒋介石。这蒋介石可也不好惹呀，两军相遇，枪炮齐鸣，甚至百刃格斗，打了不到五天，结果孙传芳也好，吴佩孚也好，叫蒋介石的北伐军揍了个落花流水。临时拼凑那杂牌军不堪一击，哪如北伐军训练有素，再受老百姓的欢迎啊！相比之下，这杂牌军呢干不过正牌军，所以孙传芳也跑了，吴佩孚好像把吃饭的买卖丢了，最后领着随员只身逃跑啊，又滚回洛阳。到这一场美梦化成泡影。原来吴佩孚啊打算的可美了，这回我要把南省打下来，广东广西要成了我的地盘，然后我转过头来，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福建都是我的了，我以长江为界统治南中国，我就不愁统一不了北中国。那时候我实力雄厚了，再跟张小个子决一雌雄。结果想是想，事实是事实，那距离太大了，那些美好的想法换作了南柯一梦。结果剩他一个人回到洛阳是垂头丧气呀，那怎么办呢？马上打电报到天津，请求张作霖给予支援。张作霖得着信儿以后，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之喜，心说吴佩孚啊，哼，你老想跟我攀高低，你配吗你？完了吧？你是纸糊的老虎啊！看表面张牙舞爪，你肚囊是空的，不堪一击。这回你服了吧，甭我伸手你就趴了膀了，翻过手来得向我要枪，向我要钱，无意中你就成了我的下属。张作霖高兴是高兴到这儿，但他也担心，因为他接到战报了，一听这北伐军不好对付，特别是这个总司令蒋介石，听说这个人智谋很深，在训练军队、指挥军队方面有能耐，现在看出来了，这个人很难对付。哎呀，早晚得打到这边来，真跟我奉军接触上，谁胜谁负，很难预料啊。这是张作霖担心之处。这时接着吴佩孚求援的电报了。张作霖跟张作相、杨宇霆一商量，怎么办？援助吴佩孚，不能看哈哈笑。尽管跟吴佩孚有矛盾，毕竟是一家人，跟蒋介石不一样。要叫北伐军过来，那就不好收拾了。因此，张作霖决定派兵
拨出大兵150,000帮助吴佩孚。但是吴佩孚接着张作霖的回电之后，跟谋士们一商也不好，不好啊，张作霖没安好心呢，明着是援助咱们，实质是抢夺咱的地盘。到那时的大兵一过来，咱们就彻底完蛋了。吴佩孚多了个心眼，马上回电告诉张作霖说，羽帅如此慷慨，本人感激万分，但是您不需要调动军队，给我枪给我饷就足以了，我现在手下的实力还足可以对付得了北伐军，就是缺钱缺枪，不用来军队，婉言谢绝。实质上吴佩孚看出来了，张作霖呢的确是这么安的心，明着援助，暗中就是抢地盘。后来一看吴佩孚不同意，张作霖乐了，好，管我要钱要枪，有，马上回电写得非常大方，说来电已经收到，要枪要饷我给双份，你要一我给二，但是现在没车皮，等有了车皮即时起运，你等着吧。上哪儿找车皮去？这双响啊双份儿，这是泡人，给吴佩孚一个热乎子抱着，结果什么也没有。看来张作霖是更狡猾呀，这张大帅利用这机会在天津菜园召开了一次紧急非常的军事会议，把直鲁联军的高级将领请来了，把吴佩孚派来的军事代表请来了，把阎锡山派来的代表也请来了，联席会议以奉军为主，光高级将领就有100来人呢。张作霖主持这个非常的军事会议，在会上啊，张作霖还发表了一套演说，也不光是他们自家人了，还有客人呢。张作霖就说，各位啊，现在看得出，我们虽然说握手言和，结果心里头分道扬镳。就拿子玉大帅来说，子玉就是吴佩孚，对我总是疑虑重重，这怎么能打得了胜仗呢？我真担心呢，北伐军继续挺进，把咱们各个击破。言之下我的意思，希望我们在座的诸公，不管什么军头，不管你是谁，我们大伙应当跨起胳膊来，你相信我，我相信你，只有精诚团结，步调一致，才可能打大胜仗。这是我向大家提出的头一个要求，希望大家相信我张作霖。我这个人呢，向来说话算数。张作霖呢，表白到一定的程度，还掉了2点伤心眼泪。要不说这人真会演戏，够上特等演员。其实他一点都不伤心。张作霖的本心想把所有的全都吞并了，都归他。其实在座的人是傻子吗？有的明白。只是不便给揭穿而已，表面上不住的点头赞叹，好像受了感动那个样子。最后在会上做了决定，援助江苏，援助陕西，继续援助吴佩孚，这叫援吴。这三援由谁负责呢？由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负责。这个张宗昌咱们也不止一次表过，在军阀当中最腐败最野蛮最不是东西的胡子队，他手下这个军队走到哪块老百姓算倒了血霉了，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要不怎么老百姓都说呢，兵器是匪

北即是兵，张中昌的部队就是这么回事。这小子有多少钱他自己不知道，有多少老婆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手下有多少军队他也不清楚。原来是山东督军，后来呢把李景林给撵跑了，又占领了河北，河北不叫直隶吗？山东简称不叫鲁吗？所以又成立了直鲁联军。他不属于张作霖的嫡系，属于奉军的外围亲密的合作者。张作霖对他呢既利用又防范，老拿他当外伯样，表面上把他抬得挺高。所以张作霖做出决定，让张宗昌率领的直鲁联军执行三援，你援助这些家，我们奉军呢给做强大的后盾。你看这张作霖有多奸，把张宗昌推到前边去了，心说打发你远点儿，我好放心，胜了我指挥的有方，败了打打你的锐气和威风，将来我使唤你的时候省着你撂蹶子。这是张作霖的打算。张宗昌呢还挺高兴，嘿，看来宇帅信任我，我成了三原的总司令，早晚我地位更高了。美的他是摇头晃脑。但是还有别的军头呢，阎锡山还派了人了呢，担当什么任务呢？好几个军头在一起坐着，得有个总负责的。那要说不张作霖说了算吗？是，因为他是奉军代表，实力雄厚，但不那么名正言顺，得让各军头心服口服。最好来个什么呢？来个总司令啊，联军总司令，让大伙儿推选，这不就好听的多的多了吗？但是在场的人没一个挑这个头的，张作霖这心挺不痛快。正在他烦躁的时候，副官进来了，双手递上一封信来，信里头装着名片。大帅，张作霖就皱眉，把信拿过来。心说你没看着开会呢，什么时候你往这里送这玩意儿？你倒看看是谁的名片呢？张作霖头脑一热，连看也没看，旁边是痰桶，他就扔到痰桶里去了。副官没敢说什么，出去了。张作霖主持个会，接茬开，心里的烦躁。啊，在座的人脑瓜里连点沫都没有，怎么没一个人挑头让我当这总司令呢？自己还抹不开张这嘴。正烦躁，副官又进来了，二次递上一封信，里头装着名片。张作霖这眼睛就瞪圆了，狠狠地瞪了副官一眼，把副官吓得脖子都冒凉气儿。张作霖拿过这封信来，啪，又扔痰桶里了，没看。哎呀，副官赶紧转身退出去了，吃这碗饭真难呐！我这守着一只虎，还是一只疯虎，不定哪只咬我一口，小命就搭上了。副官出去到外边。就是求副官给送名片的那主还没走，还等着呢。一看副官出来了，这位往前紧走两步，怎么样，大帅看了我的名片没有？哎呀，我这位啊，算了，我看咱俩呀不对付，今儿个你非给我找点事儿不可。我没说嘛，我们大帅正召开紧急会议，他有个毛病，在开会中间不准任何人干扰。你说你这不是干扰吗？我这仗着胆子给你送了两次，大帅直瞪我呀，你赶紧走吧，明天后天你再来。

0: 老弟，再辛苦你一趟，你再给我送一张名片去。你看那两回没看，这回他非看不可。拉倒吧，不行不行，别，这冒险的，不行。哎，这回你再去送，你说句话嘛，你就跟宇帅说，送名片这个主就在门口等着呢。此人一个耳朵大，一个耳朵小。你这么一说，他肯定得接见我。副官还真没注意，一个耳朵大，一个耳朵小，我看看。一瞅好像没乐了，一瞅这主啊，左边这个耳朵正常，但是比一般人稍微小不多，右边这个耳朵也太大点了。我就这么说啊，你就这么一说，宇帅肯定得迎接我。不信咱打个赌。副官赶紧把他这个片子拿过来，这片子在信封里头装着，他不知道那上写的什么名字，也不敢偷看，所以转身往里走，是再见，张作霖。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正在菜园召开军事会议，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三番两次要见张作霖。这人还挺顽强，告诉副官，你第三次，你把名片给我拿进去，你告诉宇帅，我一个耳朵大，一个耳朵小，我非见他不可，有重要的事情跟他面谈。副官一看，这位肯定有点来历。好吧，硬着头皮第三次，把这信封拖着来见张作霖。张作霖一看呢，把眼睛就瞪圆了，刚想发脾气，副官吓得哈下腰，对张作霖说：“大帅，您别生气，他是这么回事。这人说了，他非见您不可。他一个耳朵大，一个耳朵小。他问，你说什么？”这人说了，他一个耳朵大，一个耳朵小，我斗胆看了，的确是那么回事。张作霖这回不开了，赶忙把信封打开，名片抽出来一看，三个大字：孙传芳。哟，五省联军总司令啊，当年竟跟我干仗了。杨雨婷被他从江苏撵出来，江登选被他从安徽赶出来，使我伤兵损将，就这孙大耳朵呀，我广闻名没见过面，哎呀，他主动登门来了，见我有急事儿，这可是个人物。张作霖想到这儿，马上就问：“此人在何处？”在门房等了能有一个半小时了。哎呀，这，请。快请！副官一看，这心才放下，转身去请孙传芳。时间不大，这位迈着4方步，不卑不亢，走进会议大厅，直奔张作霖。来到这儿，先一眼往痰桶看看，那俩信封，我那俩片子，都在这儿泡着呢，好你个张作霖呐，你拿我没当回事儿。孙传芳先冲着张作霖作了个揖，而后提高声音，把大耳朵一甩：“各位，这次我从浙江来到天津，因为临走的时候匆忙，没带多了名片，就带了3张，那2张被大帅扔痰桶里了。”那张在大帅手里拿着，所以呢，我也不能给众位名片了，那我就自己介绍。

0: 介绍吧。本人一贯联吴反奉，反对张宇帅的吴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是也。你看有来头吗？胸脯拔得还挺高，与会的人无不惊骇。看了看孙传芳，穿着一身便装，好像个买卖人。再瞅瞅张作霖的气色有什么变化没有，要对这个孙传芳能采取什么措施。屋里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你看张作霖呢，有自己的打算，有特殊的能耐。听孙传芳介绍完了，张作霖赶紧从桌子后头转过来，一躬扫地：“老兄，欢迎，欢迎啊！你别提过去那个事儿了，那算得了什么呢？不打不相识嘛，嗯。”那个事儿已经都过去了，欢迎大驾光临，坐坐坐坐坐。张作霖带头一鼓掌，在座的高级将领全都起立鼓掌，欢迎孙传芳。孙传芳啊，这才坐下，冲着张作霖一挑大拇指：“宇帅，高，太高！我就知道，你见着我一定会以礼相待，你不是那种小人呢。说念念不忘前仇啊，找个过节啊，非置人于死地而后快，你不是那种人。这就叫大人办大事儿，大笔写大字儿。实不相瞒，我临动身的时候，我手下的弟兄百般阻拦，恐怕我到天津进龙潭虎穴，我说不能。结果怎么样？事实我胜利了。宇帅，高套了你！就冲这一样，全中国就是您的。这一顿刷色，张作霖是然飘飘飘飘然呢。其实张作霖心怎么想的呢？孙传芳在南省是颇有影响的人物，不然的话能做五省联军总司令吗？而今孙传芳主动投靠到自己的门下，那就是服输服软了，人能治一服不治一死呗，应该盛情款待人家。另外一个，现在正在笼络人心用人之际，早晚我要统一全中国。像孙传芳这号人无非是利用的对象而已呀，所以张作霖才如此对待孙传芳。这孙传芳还自来熟，脸皮挺厚，拉把椅子挨着张作霖坐下了。自来熟啊，无话不谈呐、而且这孙的耳朵，你别看耳朵大，说出话来四六排连，滔滔不断，口似悬河，纯属是个说客，能说，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什么都懂。张作霖是非常喜欢。就见孙传芳一抱拳：“大帅，我听说您在菜园召开特别非常的军事会议，我斗胆问一句，是不是打算进兵南下统一全国的事儿？”“啊，正是，正是啊！您说这是一针见血，说的太对了。请问老兄有何高见？”“哈哈哈哈，高见谈不上。我只是出点馊主意吧。咱比方说，咱属于北方人，你别看我在浙江，其实我祖籍是北方的人。咱们吃白面的人，就是吃麦子的人，应当团结一致，跟南边那吃大米的人势不两立。哎，咱们应当跨紧胳膊握紧手，不能离心离德。这是我向大家提出的头一个要求，我们以往的经验就应一分散，一盘散沙，容易被人家各个击破。我要求宇帅为核心，我们大家精诚团结。宇帅您说是不是？对极了，对极了。在会前 我也是向大家提出这个要求
1: 啊，不光要求还不行，要求不行，
0: 名正言顺呢、啊。这么办行不行？众位，群龙无首可不行，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咱也不管他是什么军队，也不管你是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的，也不管你代表谁的，你到这儿来了，你就得听张宇帅的。所以我建议我们大家一致拥护张作霖将军做我们北方的联军总司令。张作霖正求这事儿，本来想当这总司令没法张嘴，你看孙传芳给挑出这头来了，张作霖能不高兴吗？人无头不走，他这一挑头，底下再有几个同意的，同意同意，就是不同意那个也就随大溜，也同了意了，大家起立一致鼓掌，我们全赞成，我们同意张作霖将军是我们的当家人，我们都服从他的指挥，您就是我们的总司令。各位啊，孙传芳说话没说完呢，这个联军总司令他得有个名啊，对不对呢？什么联军总司令呢？咱得起个好名，现在国家需要安定，军人需要报国，所以我给起了个名叫安国军，怎么样各位？张作霖将军是咱们安国军总司令，好名，同意，太同意了，一阵掌声。孙传芳又说，光这么鼓掌不行啊，咱得举行个仪式啊，挑良辰吉日举行安国军总司令就职典礼。哎，同意同意。就这么连着三炮把张作霖给打懵了。张作霖呢，见着孙传芳是如获至宝啊，这人我哪能离得开呀、啊？哎，我心怎么想的他都猜得清清楚楚的，两个人就成了亲密的朋友。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孙传芳从哪儿来的，冷锅冒热气来见张作霖，闹了半天他有他的打算。现在孙传芳这五省联军总司令光有其名无有其实，让蒋介石把他揍得稀里哗啦的，现在他什么也没有了。所以这孙传芳呢，又舍不得地盘，又舍不得权力，本来从心往外他看不起张作霖，何况双方过去又交过战，但现实下你光恨不行，得回到现实中来。所以孙传芳跟他的谋士们经过一商量，要想重振雄风，要想保住咱们浙江的地盘，只有一条出路，依靠张作霖，借助奉军的力量把蒋介石干趴下。到那时候我们帮了张作霖的忙了，张作霖肯定不能亏待咱们，起码来说浙江这块土地还是咱们的，他是出于这个目的来天津见张作霖的，这就叫无利不起早啊。可临来之时的确有人向他建议说，张作霖这个家伙一双虎眼机警过人呢、啊，他是否能给咱们使唤这很难说。哎呀，孙传芳说，众位不必多虑，他也得用咱，这叫互相利用啊。张作霖可不是个傻子，他肯定不能把我拒之门外。再说了，大丈夫生在天地间，这个嘴是主要的，我凭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我不怕说服不了他，不怕张作霖不给我办事儿。要这孙德尔他还真有两下子，就这么的他来的。为什么穿便装呢？穿军装他不方便呢，也没带多人，用仨人，带俩保镖，还有他。 到天津住下，一扫听张伯林住的菜园。

那谁不知道？故此他亲自来拜会，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关于细节咱不必详细说了。经过孙传芳这一提议，大家一致鼓掌赞成。朴良辰宅吉日就在这菜园举行安国军总司令宣誓就职的典礼，天津啊又热闹上了。一个是孙传芳，一个是张宗昌，这两位俨然就成了这次宣誓就职的大总管，里里外外给张罗着。本来现在是12月的时候了，天寒地冻，但是呢，为了陪衬这次的盛会，孙传芳是煞费苦心呐。他跟隋炀帝学的能耐，不惜重金在绸缎庄买了红绸子、白绸子、黄绸子、紫绸子，买回来之后雇人扎花，菜园里的树上全扎上绸子花，用绿绸子做树叶，在3日之内必须给我完工。你看有钱就好办事儿。你再看菜园，几天之后，呵，百花盛开，青枝绿叶啊，人们感觉这是非常新鲜。在菜园的中心要祭告天地，这典礼是相当隆重啊。正中央放了个大牌子，上写告天两个大字，前头一张桌子，咱就说这张桌子不是普通的，是张作霖派人从故宫紫禁城拉出来一张龙书案，皇上使过的桌子，铺着黄绫子，上头的五供都是包金的，要不就是封魔铜的，擦的倍儿亮倍儿亮的。张作霖呢，这两天还换了服装了，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除了几百人参加这个盛典之外，菜园里边香烟飘渺。再看张作霖这身服装与众不同，一色是黄色细呢子做的总司令服装，金线盘花，军功章绶带，叮当直响，弓背型窄裤的指挥刀，锃明刷亮，膏药马靴，刺马针。张作霖呢都不知道迈哪条腿好了，戴着雪白的手套，左有张宗昌，右有孙传芳，后边跟着张学良、杨雨婷、张作相、吴俊生等等等高级将领，一直把张作霖架到桌前头。有黄色毯子拜垫啊，就见张作霖深深鞠了一躬，而后双腿一屈，跪倒在拜垫之上，开始祭天。祭完天，开始祭地，祭完之后宣誓就职。有秘书早把词儿给密好了，张作霖呢，他事先背的熟熟的了，当众读了一遍。那上面什么玩意儿咱不必细说了，都是官样文章呗。宣誓就职典礼结束，掌声如雷，张作霖站起身来，挨个的跟着握手。打这一天开始，张作霖是名正言顺在北方片做了安国军总司令，在天津设立总司令行署，暂时在这办公。仪式结束之后，又开始了圆桌会议。张作霖往正中央一坐，当众宣布：孙传芳哟，为安国军副总司令。张作霖这是有权任命了，大家起立鼓掌。再看这孙大耳朵，激动的热泪盈眶。也不知道怎么跟张作霖打溜须好了，哎呀，感动得无可无不可的。张作霖。

0: 马上又宣布任命杨宇霆为安国军总参谋长。众人又一阵热烈鼓掌。杨宇霆站起身来向大伙鞠躬致意，然后张作霖又宣布张学良为陆军上将，受上将军衔。当然不光张学良一个人了，受上将军衔的一共是七位，张学良是头一个。这也封了官了，大伙是喜气洋洋。后来众人一想，这天津不是那么回事儿，安国军总司令啊应当上北京去办公啊。就这样，朴良辰宅急日，张作霖坐着专列，在众人保护之下又开进北京。张作霖可够毒的，心说北京警备司令王怀庆是吴佩孚的人，那搁在眼皮底下不放心，告诉张宗昌把他挤走了。张宗昌那是狗屎的奴才，领命照办，曾经找王怀庆谈了一次话，谈话的内容外人不得而知，但王怀庆心里清楚啊，一看这老张家的天下，我趁早快走，不然就得吃大亏。就这么的，他走了。这北京警备区司令的职务就落到张学良头上。打这之后，北京就成了什么呢？就成了军人控制下的一个政府。张作霖按照既定的计划去办事儿，积极扩军备战，火药味十足啊。那么想打仗，想养军队，没钱怎么能行呢？派捐增税，在老百姓身上刮油呗，那简直名目繁多，多如牛毛啊，老百姓实在是承受不起，因此怨声载道。就在这个情况下，学生开始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四外出现了红绿标语啊，要把张作霖赶出北京，打倒军阀。闹腾的是一浪高过一浪。这天杨宇霆来见张作霖，大帅啊，这我早就说过，这北京跟奉天大不相同啊，这里的人脑袋可不好剃。为什么不好剃呢？这北京有共产党，这共产党的负责人四处活动啊，煽动无知的老百姓，什么罢市啊、罢课呀、罢工啊，等等等啊，现在把北京折腾得乌烟瘴气，我们的任务很难完成，收捐收不上来，增税增不上来，大帅，你看这怎么办？哎，我早就听说了，你调查清楚没？那个负责人是谁？调查清楚了，就是名震四海的李大钊。李大钊，他是干什么的？你忘了？他是北京大学什么经济科学的教授，还是什么图书馆的什么主任，总而言之，他是共产党的大头目。你忘了，五四运动就他挑的头，波及到咱们奉天呐，要不是大帅及时扑灭，奉天也就早就闹出大事来了。就是这个李大钊，如今在北京异常活跃呀。大帅，你看怎么办？
1: 我林哥，你忘记你是干什么的了？
0: 你是摆弄枪杆子

换句话说，我们是杀人的。李大钊是人不？管他什么党呢？顺我者生，逆我者亡。马上告诉警察厅，给我抓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州委副书记、代州长蔡红星到珲春市调研；珲春市持续深化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和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推动全市精神文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走深走实；金秋结硕果，珲春市多元产业绘就乡村丰收画卷。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州委副书记、代州长蔡红星就重大项目建设、重点企业运营、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及市场保供等工作近日到珲春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守牢安全底线，做优服务保障，确保群众度过欢乐、平安、祥和的节日。
2: 珲春高铁站是长珲城际铁路的终点站与重要始发站。蔡红星在候车室听取了高铁站节日期间运输保障工作情况，并在公安值班室看望了执勤民警。他指出，高铁站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要进一步加强秩序管理，优化交通组织，提升旅客出行体验，全力保障群众平安便捷出行。在珲春公路国际客运总站，蔡红星强调，要严格执行安全运营制度，严守安全底线红线，加强车辆动态监控，驾驶人员安全教育及行程风险预判，坚决杜绝疲劳驾驶等违规行为。在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化工园区基础设施项目和一泓石化100万吨年清洁能源 LPG 深加工建设项目现场，蔡红星听取了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始终把安全生产理念贯穿到项目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加强施工现场和生产一线安全管理，加大安全生产培训力度，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要紧盯时间节点，加快施工进度，推动项目尽早建成投入使用。在吉林紫金铜业有限公司熔炼厂中控室，蔡红星听取了企业运营、安全生产、冶炼工艺技术等工作情况。他指出，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底线和红线，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隐患排查整治机制，细化岗位安全职责，从严从细抓好生产全流程安全管控。要围绕铜砷加工、硫酸硝钠等领域谋划布局一批重大项目，促进铜产业全链条发展。在雅戈尔珲春有限公司，蔡红星走进生产车间，听取了智能制衣生产线运转情况。他强调，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指导服务，精准帮扶企业补齐安全短板，健全安全管理体系，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现代百货是珲春本土标杆一站式商业综合体。蔡红星在商场消防控制室听取了消防安全情况，在商场超市听取了节日市场保供、食品安全等情况。他强调，商场作为人员密集场所，要时刻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严格落实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加强日常巡查检查，切实提升火灾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要全力做好节日期间市场保供稳价工作，保障供应充足，满足群众节日消费需求。蔡红星随后以四部两职方式前往珲春海鲜街，在高大胖海参海鲜批发行后厨检查了用电用火等情况，在珲春海鲜市场了解了商品价格、消防器材配备、 安全通道畅通等情况。他强调，要聚焦燃气、用电用火等关键风险点，严密排查餐饮企业火灾隐患，确保疏散通道畅通无阻，牢牢守住消防安全底线。要强化食品安全全流程监管和抽检，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丝绸之路渤海古镇，蔡红星详细了解了节日期间文旅市场运营及安全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节假日期间旅游景点人流集中，要紧盯重点场所，统筹抓好安全管理与文旅消费，确保景区安全有序，文旅市场平稳运行。要立足本地资源特色，持续丰富文旅消费场景，优化配套服务供给，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活力。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相关部门及珲春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
1: 珲春市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持续深化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和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深度依托边境独特的红色资源、戍边文化资源，积极开展各类主题教育、红色研学、文明实践、群众文化活动，不断凝聚全市上下干事创业的奋进力量，厚植全民爱国戍边、爱家兴边的深厚情怀，推动全市精神文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走深走实。全市经常性开展爱国主题宣讲、红色故事分享、国防教育实践等系列活动，在重要节点、重大节日广泛开展群众性爱国主题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青少年铭记百年戍边历史，传承守边护边精神，厚植赤诚家国情怀，切实增强边境群众的自豪感、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立足得天独厚的边境红色教育资源，房川红色教育基地、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土字牌等点位常态化对外开放，常态化体制赋能，持续承接省内外党政团体、学校研学团队、社会群众开展沉浸式红色研学活动。通过实景讲解、史料展示、情景教学、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让广大青少年和游客深度感悟珲春边境百年发展变迁，体悟一代代戍边人的坚守与奉献，在潜移默化中传承红色基因，更续戍边血脉，弘扬爱国精神。同时，全市深耕新时代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常态化开展群众文艺汇演、文明城市创建、志愿服务暖心行动、民族团结主题宣讲等多样化文明实践活动，不断丰富城乡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净化社会风气，涵养文明新风。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精神文化建设，进一步凝聚起全市各族群众同心同德、团结奋进、共建美丽边城的强大精神合力，有效提升群众文明素养和城市文明程度，为珲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边境长治久安提供坚实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金秋初起，硕果飘香，眼下珲春市各类秋粮作物进入灌浆成熟关键期，特色经济作物及各式林果陆续迎来丰收季，广袤田野里稻浪翻滚，深香四溢，硕果压枝，多元化特色产业勾勒出一幅喜人的乡村丰收图景，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在马川子乡的连片稻田里，沉甸甸的稻穗铺满田野，充足的光照与适宜的降水让水稻长势喜人。马川子乡抢抓农时靠田服务，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在抓时抓细秋收前各项管护工作基础上做好成熟监测，为即将到来的水稻收割做好准备。
3: 马川子乡今年种植水田1600公顷，旱田1300公顷，水田面积占水旱田面积的60%，水旱田这个产量吧，从目测来看跟去年持平。好了，今年水稻收割吧，得10月10号左右，也就是下霜完了以后才能收割。
1: 在做好粮食作物丰产丰收的同时，珲春市特色产业也丰收在望。走进英安镇富新村三营人参种植合作社的深地，一排排参棚整齐排列，农户抢抓农时，抓时科学管护。 这片人参是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依托人参种植，不少农户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
4: 种植面积大概有2000多亩，珲春的气候对于人参生长特别好，亩产的话大概2000多斤，毛收入大概200多万。种人参嘛，就是要比传统的那个玉米、黄豆经济价值要高。
1: 板石镇孟岭村独特的山地气候与富硒土壤，造就了孟岭苹果脆甜多汁的优良品质。每到收获时节，收购商便来到村里，村民足不出村就可以把果子变现，小小的苹果成为村民稳增收的致富果。
5: 今年种了大概有4垧多地吧，今年产量比往年要稍高一些，产量挺好。今年我家大概能产1万多箱，今年的果品很好，比每年都好。今年就是雨水比较调和，今年丰收年，如果价格好的话，今年收入能很不错。
1: 近年来，珲春市各乡镇立足资源禀赋，坚持粮食生产和特色产业两手抓，通过优化种植技术，拓宽销售渠道，持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不断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国庆假期，依托中俄双向免签叠加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政策红利，珲春赴俄跨境团队游、入境休闲游双向升温，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边城跨境文旅活力持续释放。节日期间，珲春口岸大厅内往来旅客络绎不绝，旅行团有序排队等候查验，现场秩序井然。为应对假期出行人流，保障中外旅客安全有序通关，珲春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统筹安排，充实一线执勤力量，按需增开查验通道，优化现场勤务组织，缩短旅客候检时长。
6: 我准备带我妈妈去海山玩，然后玩差不多4-5天左右，然后体验一下俄罗斯当地的人文风情。今天天气也不错，前几天珲春下雨了，然后今天放晴了，感觉天气好，心情也好了。
7: 之前就有规划说想从珲春这个口岸去俄罗斯去体验一下他们当地的文化，很方便。咱们这边的这个安检什么的都很快很迅速，然后包括我们就是指示牌什么的都非常的明确，畅通无阻吧，我觉得。
1: 多重政策加持下，跨境出行手续更加简便。本地旅行社除传统跨境短途线路外，还推出了民族体验等多款新产品，引导游客错峰出行，丰富游玩体验。
8: 挺方便的，很快就过去了，抱着团跟着团一块走。我们提前来珲春了，然后自己在珲春待了一天，挺好的，挺喜欢这个地方的。
1: 国庆佳节，举国同庆，当广大群众沉浸在阖家团圆的美好氛围中，有一群人却主动放弃假期，坚守在岗位一线，从繁华城区到边境口岸，十一我在岗是他们献给祖国最深情的告白。为持续擦亮城市文明底色，扎实做好节日期间市容环境保障工作，国庆假期，珲春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全面开启假期常态化管控模式，聚焦城区主次干道、商圈街区、景区周边、重点夜市等人员密集区域，实行全天候巡查、全方位管控、精细化管理。执法人员坚持文明执法与柔性服务并重，重点整治占道经营、店外摆放、车辆乱停乱放等突出问题，及时劝导制止不文明经营、不文明出行等行为，持续规范市容环境秩序，全力营造干净整洁、井然有序的节日城市环境。
9: 为确保十一期间市容环境有序、道路交通畅通，我们实行早六晚九、不间断值守工作模式，通过拉长管控时长、加密巡查频次、压实值守责任的方式，有效减少了出店经营、占道经营、流动摆摊、乱堆乱放等违规行为。
1: 国庆期间，珲春口岸通关秩序繁忙有序，珲春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民警坚守国门一线，严格落实查验规范，优化通关流程，提升服务质效，全力保障口岸安全顺畅，通关高效有序。
10: 能为广大出入境旅客提供安全、优质、高效的通关服务是我们的初心。我们坚守岗位，努力工作，就是为祖国生日献上最好的礼物。
1: 楼道内乱贴的小广告是影响小区环境的顽疾。为扎实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近日珲春市新安街道团结社区联合包保单位、共青团、珲春市委开展楼道小广告集中清理行动，美化居民居住环境，将创城工作落到细微之处。
11: 整治现场，社区工作人员与团委志愿者们分工协作，逐单元、逐楼层排查清理，针对楼道墙面、配电箱、门框等处张贴的各类违规小广告，使用铲刀、除胶剂、砂纸等工具，一点点铲除贴纸，清除胶痕，小区居住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12: 下一步，我们将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持续巩固创城效果，努力为辖区居民营造更加整洁宜居的生活空间。
13: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实行冬季作息时间，2026年国庆节后至2027年劳动节前，延边州州直各部门实行冬季作息时间。上午工作时间为8:30至12点，下午工作时间为13点至17点。
14: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5: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6: 杨雨婷向张作霖报告说，现在闹事的根源就是共产党分子煽动的结果。北京共产党的大头目叫李大钊啊，这个人十分了得，数年来一直在底下活动啊，要不把这个人给收拾住了，对咱们的危害可太大了。张作霖马上做出决定，命警察厅捕人。但京师警察厅的厅长脑袋都疼啊，迟迟不敢下手。后来向张作霖禀报说，这李大钊啊，他现在不住到北京大学，也不住到家里头，他领着一伙人住到苏联大使馆呢。我们不敢上大使馆捕人去，那国际惯例，有国际法呀。这个大帅您看怎么办？张作霖把眼一瞪，是什么？他苏联大使馆是不是在北京？北京是不是咱的天下？哎，在咱眼皮底下就得听咱们的。什么叫国际法？我才不勒那根胡子呢！马上签署手令，包围苏联大使馆，一定把李大钊给我抓住。就这样，有一天的早晨，天还不亮呢，京师警察厅宪兵队出动了上千人，突然包围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到这之后破门而入，到里就搜，到里就抓。使馆人员提出强烈抗议，进行交涉。这帮人一听，谁管你这个，我们总司令叫干我们就干呗。就这样把李大钊还有20几名工作人员全都给逮捕了。说到这儿呢，这李大钊咱们大家都熟悉，不用我过多的介绍。他字叫守长，还有叫寿昌的，是河北乐亭人，1913年曾经到日本留学，过去就参加过反元斗争，1916年回国，历任北京晨钟报的总编、北大经济学的教授、北大图书馆的主任， 《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接受和传播马列主义，到了1920年，在北京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成了这个小组的负责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李大钊就负责北方这片党的工作。曾经是中共党的第二次到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另外呢，李大钊曾经帮助孙中山先生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做出突出的贡献，也就是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之一。这回落到张作霖手里头了，就投进死牢啊。刚把李大钊捕起来，杨雨婷就来找张作霖。哎呀，一进门是满头大汗呐、啊！哎，大帅，哎呀，把我急死了！
17: 林狗，怎么了你？
16: 我怕您把李大钊杀了啊！张作霖一听，把手中红蓝铅笔啪摔桌上了。
17: 哎，我林狗，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向我禀报的是你，让我下手的也是你。如今抓来了，你怎么又说这话呀？你这话什么意思？
16: 大帅呀，他是这么回事。李大钊虽然是共产党的大头目，但此人德高望重啊，老百姓对他非常崇敬，影响之大难以尽表啊。虽然是把他捕了，但怎么处置咱还得研究研究啊。
17: 你的意思是？
16: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能争取就争取过来。嗯，希望大帅开恩。
17: 林哥，咱俩想到一块儿去。我也是这么想的，只要李大钊放弃原来的主意，不跟咱为敌，那咱就是一家人嘛。我不但重用，而且重用，还叫他当大官，你看好不好？林哥，这事交给你了，你看怎么办都可以。
16: 谢大帅，谢大帅。
17: 杨雨婷领命，专门负责这事儿。
16: 但是不好使啊，李大钊能向军阀投降吗？能放弃自己的信仰吗？
17: 经过杨雨婷到监狱多次劝说，多次诱降，李大钊是坚贞不屈，严词拒绝。最后杨雨婷一看没办法了，又禀报了张作霖。张作霖说，那好那好，既然不愿意跟咱们合作，那没得可说了，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对不对呢？对这种人要彻底铲除。你再告诉他，这最后一次，再不听，对不起，要拿他开刀。在这天的晚上，杨雨婷穿着一身便装，带着俩随从，又到监狱见李大钊。李大钊是受尽了酷刑啊，根本一个字也没吐露党的机密，你问什么不知道。一问三不知，神行怪不得。当然

这次杨雨婷也是失望而归呀，什么也没得着，劝说白扯。最后杨雨婷告诉李大钊，我同乡啊，按着同乡的感情，我最后一次来劝说你，你可放明白点，跟我们为仇作对没有好结果，杀你跟免个臭虫也差不多少。人这一生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图什么呢？吃喝玩乐。可你为什么钻了牛角尖呢？受这种酷刑，认可把命都搭上，你太有点傻了吧。曹操讲话，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呀？难道说你一点都不珍惜吗？你今年还不到40岁，你就要为共产党把命搭上，这我真是有点不理解呀。李大钊冷笑了一声，杨雨婷啊，你们永远也不会理解。当然了，你们可以把我杀死，我死无足轻重，一个倒下去百个站起来，你就记住我的话，迟早有一天共产党将要领导全中国。好，我不说了。杨雨婷又转告张作霖，张作霖恨得直咬牙，把大笔提起来，做了最后决定。结果在1927年4月27给判决了，4月28上午10点把李大钊还有20名同志全提到监狱的院里头，院里绞刑架都给准备好了，张作霖也参加了，不过他没露面，他躲到旁边屋里去了。杨雨婷也来了，跟典狱长商议之后，最后再给李大钊留个机会，结果也失败了。李大钊坚贞不屈，高呼打倒军阀，共产党万岁，结果就惨死在军阀手下。所以提到张作霖，这一生之中最大的罪行就是杀害李大钊。这件事过去之后，张作霖呢也有好几天没睡着觉，是内疚吗？不是，他总感觉着有什么不祥之兆，他真不理解这共产党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李大钊他们视死如归，信念这么坚强呢？难道说迟早有一天共产党能统治中国？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就在前两天，杨雨婷就向他报告说，1927年4月12号出了一件特大新闻，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你知道不知道？412大屠杀，对共产党也开了刀了。大帅呀，咱可不能落到他的后边。哎呦，张作霖一想，哦，蒋介石也这么干，跟我走的是一条路。既然这样的话，我能不能跟蒋介石达成协议啊？他眼前就一亮，有多种的想法，马上把这个事儿啊跟他这些哥们弟兄说了。大伙儿说，至于蒋介石究竟是怎么一个人，为什么这么干，咱还不摸底，现在派出代表向他妥协为时过早。大帅啊，我看过些日子再说吧。也行。但是过了几天，张作霖感觉着这总司令不解渴。什么叫安国军总司令啊？现在群龙无首，北方片就是我说了算，难道我就认可了？

他把心里的话跟弟兄们再一次交代，这些人是心领神会呀。这一天全到张作霖的官邸谈开这事儿了。吴俊生先说话了，你看舌头挺大，他挺爱发言。我用喂大帅，要想跟蒋介石联合，那呀现在不行。现在你的地位还低一点，低一点呀。我意思什么，这名字改一改，别叫什么总司令，这不新鲜。大伙说你的意思是叫什么名好？我也按中国传统应当叫陛下，叫陛下。大伙都乐了，那叫什么名啊？张作相说我提陛下呢，那太落伍了，应当叫执政。前些时人家段祺瑞不就做过中华民国大执政吗？大家听这词儿怎么样？有人说那不好，那也不新鲜，干脆这么办得了，叫总统吧，或者是代理总统，因为一叫总统啊，他得国民选举，现在咱也没有国会，所以不那么名正言顺。代理总统怎么样？不，大伙说不好不好，代理总统也不好。那究竟叫什么好呢？还是杨雨婷高。各位，我早想好了，这么办行不行？广东革命政府出了个孙中山，孙中山曾经做过护法军政府大元帅，我看这个好，不如让咱们大帅往上高升一步，叫大元帅，怎么样？哎，大伙一听，这的确比别的词儿好听。转过脸来看张作霖，张作霖这么一分析，目前叫大元帅还比较切合实际。好好好，林哥，你这个办法挺高，我同意。好，您就是我们的大元帅了啊！咱们应当有个大元帅就职典礼。张作霖一听，对，还有人提议，得通电各国呀。光关门做朝廷不行，由谁领头通电各国呢？这人还得有资历，看看咱们在座的谁能胜任呢？张宗昌一听啊，那不用旁人，那肯定是由新帅来负责呗。新帅是谁？就是指孙传芳。孙传芳字儿叫新远，所以人们尊称的叫新帅，因为他也是联军总司令，也够个帅了。张宗昌为什么捧孙传芳？有原因，无力不起早啊。因为现在张宗昌名义上是直鲁联军总司令，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他这总司令啊也快光杆了。前些时日子不多，蒋介石的北伐军已经把济南给攻克了，打下半拉山东，日本军队从青岛也登了路了，山东的地盘没有张宗昌的了，现在他只好凑到张作霖眼皮底下，在北京眯着，他做梦也打算收复失地，恢复失去的天堂。那么孙传芳呢？是从浙江来的，现在浙江也被蒋介石给占了，无家可归，成了丧家犬了。他想借助孙传芳的名誉，将来两个人联手，一个回山东，一个回浙江。另外他也看出来了，这个蒋介石脑袋不好剃啊，一旦把老张家干趴下，蒋介石统治中国了，那么孙传芳呢是南方人，跟蒋介石可以打交道。如果孙传芳能够东山再起，自个儿拽着猫尾巴不也就跟着起来了吗？狡兔三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给将来应当留点后路。
这就是张宗昌的思想，所以他推举孙传芳挑这头。张作相、吴俊生不爱听。吴俊生提了个大舌头，瞪了张宗昌一眼：“哎哎，我再说几句。这挑头的人得德高望重，还得有实力。请问新帅手底下还有几条枪？还有多少军队？有没这资格？”哎呀，孙传芳一乐：“吴大帅，这么跟你说吧，别看我现在表面上没有军队，只要我孙传芳振臂一呼，凑个十万八万的不成问题，是吗？有那么大能量吗？大概连影子都得加倍算吧。”张作相也乐了：“嘿，影子还不算，大概连你死去的那些人都活了，加一块能凑上这个数吧？”你孙传芳一听，哪有这么挖苦我的？你把我说的一钱不值了，刚想翻脸，张作霖在这坐着呢。张作霖善打圆场：“哎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你我都什么岁数了，酒又没喝多，怎么跑这斗开口来了？我说几句吧。啊，通电各国的事情由老兄心远负责，这是对的啊。你通电各国，另外今天凡是在座的人没有外人，我要做了大元帅，你们都是元帅，怎么样？你们都是元帅。”他指的是谁？孙传芳、张宗昌、韩林春、张作相、吴俊生、楚玉璞，这几个人都是帅。现在张作霖虽然不是金口玉言说出话得算数啊，这帮人一听都是帅啊，就站起来了，感谢张作霖，感谢的无可无不可的。另外张作霖许愿：“从打今天开始，在我这个大元帅领导之下成立七个军团，第一军的军团长孙传芳，二军军团长张宗昌，三军军团长张学良，四军军团长韩林春，五军军团长张作相，六军军团长吴俊生，七军军团长楚玉璞。我所有的军队归你们七个人执掌。”哎呀，这些人一听可乐坏了。杨雨婷一看，赶紧顺杆爬：“大帅呀，既然那样的话，我还有个建议，说吧。”“什么？”“我看这么办行不行？为了京城团结，忠贞不渝，我建议以大帅为首，是不拜把子，皆为金兰之好啊！哎，我看你们几位完全应该磕个头。”杨雨婷不愧是小诸葛呀，通过磕头能进一步把这几个人的心连到一块儿。他不光这么说的，而且这么做的。在隔壁那个屋里头早把香糖给准备好了。张作霖点头，拉着大伙进了隔壁的房间，一看，呵，大红纸写的字儿：“七帅堂。”七个元帅在这磕头。您可听清楚啊，这七个元帅里头可不包括张学良，有儿子跟爹磕头的，他只是军团长。张学良和杨雨婷闪在一边，现在杨雨婷还不够这资格。就这么样，七个人拜了盟，这感情又进了一步了。挑良辰择吉日，就在这中南海举行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就职典礼。咱们说这个书啊，这个典礼也是不少啊，但是典礼跟典礼不同。张作霖这一次就任大元帅一职，那表面上就是把北中国整个

0: 给统一了，他就是北方政府的最高领袖，大元帅就是变相的大总统，也是大执政，所有的大权都落到张作霖掌握之中。张作霖又换了服装了，不穿黄的了，淡蓝色的。哟，这身服装就花老了金子了，袖头满金，帽子满金，身上配的指挥带分红黄蓝白黑五色指挥带，高腰皮鞋，在那胸前挂着18颗闪闪特大的军功勋章，也不知道哪次战役得的，从右肩到右胸五色的金色绶带。张作霖那个美呀，一句话简短，张作霖就任了大元帅一职之后，当天晚上举行了舞会，款待各国驻北京的大使，张作霖自然得参加了。他这一露面，舞场里的人所有都热烈鼓掌。正在这时，日本大使叫方泽紧走两步来到张作霖近前，恭贺大元帅就职，我代表大日本帝国政府向您热烈祝贺。同喜同喜，感谢贵国的支持。方泽紧跟着小脸往下一沉，大元帅，恕我直言，当年郭鬼子反奉，您曾跟帝国政府订立了密约，到现在尚未执行啊，请问张大元帅何时给我个正式答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爱的汉族兄弟，汉族兄弟哟，和我们并肩建设哟，在那些野草杆上，野草杆上哟。

0: 同念共产主义远方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吴佩孚、张作霖两个军阀头子在北京会面，哎呀，传出不少笑话和新闻。就拿咱上文书说，就走一块地毯，谁在前边谁在后边又能怎样？但是不能让份儿。从这一点就看出来，两个人都想独揽大权，说一不二。你别看表面上又握手又谈笑，天哥哥蜜姐姐，实质那心里动刀子的心都有。两个人结果这地毯谁也没走上，一只脚踩地毯，一只脚在外边，二位是相视大笑啊。等到了院里头一看，嚯，开酒典礼嘛，北京的头面人物、军界、政界要员俱都在场，压压叉叉足有数百名之多呀。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请两位大帅升座。正中央放着长条桌，铺着白台布，两把椅子，这是给吴佩孚、张作霖准备的。二人在掌声中入席，自己带来的随员都站在身后，张学良、张宗昌紧挨着张作霖，吴佩孚那八大金刚也不离身边左右啊。坐下之后，北京警备区司令王怀庆赶紧把手套摘了，笑呵呵亲自把两只酒杯拿在两位大帅面前，当众把一瓶威士忌打开，啪带响的先交给张作霖，张作霖给吴佩孚先满了半杯，吴佩孚接过瓶来又给张作霖满了半杯，然后王怀庆把瓶接过去给两位大帅全都倒满。您听这麻烦劲儿，这是有礼数的，不能胡来。然后王怀庆往后一退，两位大帅擎起酒杯高高举过头顶，然后一扬脖把酒喝下去了，啊，掌声雷动，下边的人才开始喝酒，这就所谓的开酒典礼。也就是说，两位大帅不喝，旁人不敢喝。在方才呀，举酒杯的时候还有点笑话呢。这吴佩孚发现张作霖个儿不高，怎么胳膊这么长呢？他这酒杯举的比我不矮呀，这什么原因呢？他就纳闷儿，偷眼睛一看呢，啊，这才明白。纳了半天，张作霖那脚底下垫着两块木板，这木板的厚度比两块砖落的一块还高，上头铺着红地毯，不注意看看不清楚，感情他蹬到木板上跟自己不是一般高吗？在举酒杯的时候，吴佩孚想压过张作霖，狠劲往高了举，张作霖也不甘落后，一只手扶着桌子，紧劲往上挺身子，敲着脚尖，所以跟他平平。等坐下之后，吴佩孚就发现张作霖坐着比自己也不矮，那个儿比我小得多，怎么回事呢？ 偷眼一看啊，闹了半天，张作霖的座位上也动了手脚了，垫的那垫子能有半尺厚，怪不跟自己肩膀头一边齐呢。实质上，这都是张作霖手下人干的。你看，就这么点事儿也争，足见他们是野心勃勃呀。在大家敬酒的时候，还出了点笑话。不是给吴大帅敬酒，就是给张作霖敬酒。这一高兴啊，张作霖喝多点了，不胜酒力，这身子站起来往前一探，底下的木板呢没蹬结实，木板一翘，张作霖整个摔了个跟头，咵嚓，身子一晃荡，酒也洒了。可周围的卫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都带着卫队呢，张作霖手下的卫队咵嚓咵嚓咔嚓咔嚓把枪全拽出来，马上把枪口对准了吴佩孚的人。吴佩孚手下的人在同时把家伙也全拽出来，对准了张作霖的人。站在远处的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一个个是惊慌失色，酒杯都落地了。但张作霖呢，爬着起来了，觉着挺抹不开的，冲着吴佩孚一乐，哈哈哈哈哈哈！吴佩孚没词儿也乐了，心说张作霖该，谁让你变木板来的？你没那么高的个，你跟我比什么高低？吴佩孚也乐了，哈哈哈哈！大伙儿一听乐了，没事儿，这才把枪带起来。这酒席宴前火药味儿还非常浓厚。咱这么说吧，开酒典礼结束，两位大帅进了菊人堂开始会谈，主要的随员全都参加了，现在联合已经定下了。那么过去不愉快的事儿那天接过去了，不打不相识嘛，不打不相亲，现在两个人要联合起来统治全中国。研究的结果，在攻打下南口之后，分兵两路，吴佩孚、孙传芳率本部人马攻打南边，对付蒋介石及他的那个南方政府，就是广州政府。张作霖呢，所分担的任务是对付国民军的冯玉祥，统一北中国。协议达成之后开始行动，吴佩孚当天就返回长辛店。那时候就在北京待着不行，不保险呢，他们事先都有防备啊，恐怕对方在谈笑声中按下绊子。那么回到长辛店，到了自己的老窝，那多保险呢！张作霖也没敢在北京多待，第二天带着随员到了天津，因为当时天津那就是张作霖的落脚地，比较而言比北京要保险的多得多。单说吴佩孚，分工之后率领着本

人马会合大耳朵孙传芳，摇旗呐喊，直奔南省杀去。当然了，事实上能像我说的这么简单吗？怎样调兵遣将，怎么怎么，这事儿咱一笔带过，您就知道开仗了就得了。结果在湖南湖北的边境跟北伐军遇上了，北伐军的总司令蒋介石。这蒋介石可也不好惹呀，两军相遇，枪炮齐鸣，甚至白刃格斗，打了不到五天，结果孙传芳也好，吴佩孚也好，叫蒋介石的北伐军揍了个落花流水。临时拼凑那杂牌军不堪一击，哪如北伐军训练有素，再受老百姓的欢迎啊！相比之下，这杂牌军呢干不过正牌军，所以孙传芳也跑了，吴佩孚好像把吃饭的买卖丢了，最后领着随员只身逃跑啊，又滚回洛阳。到这一场美梦化成泡影。原来吴佩孚啊打算的可美了，这回我要把南省打下来，广东广西要成了我的地盘，然后我转过头来，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福建都是我的了，我以长江为界统治南中国，我就不愁统一不了北中国。那时候我实力雄厚了，再跟张小个子决一雌雄。结果想是想，事实是事实，那距离太大了，那些美好的想法换作了南歌一梦。结果剩他一个人回到洛阳是垂头丧气呀，那怎么办呢？马上打电报到天津，请求张作霖给予支援。张作霖得着信儿以后，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之喜，心说吴佩孚啊，哼，你老想跟我攀高低，你配吗你？完了吧？你是纸糊的老虎啊！看表面张牙舞爪，你肚囊是空的，不堪一击。这回你服了吧？甭我伸手，你就趴了膀了。翻过手来，得向我要枪，向我要钱。无意中你就成了我的下属。张作霖高兴是高兴到这儿，但他也担心，因为他接到战报了。一听这北伐军不好对付，特别是这个总司令蒋介石，听说这个人智谋很深，在训练军队、指挥军队方面有能耐，现在看出来了，这个人很难对付。哎呀，早晚得打到这边来，真跟我奉军接触上，谁胜谁负很难预料啊，这是张作霖担心之处。这时接着吴佩孚求援的电报了，张作霖跟张作相、杨宇霆一商量，怎么办？援助吴佩孚，不能看哈哈笑。尽管跟吴佩孚有矛盾，毕竟是一家人，跟蒋介石不一样。要叫北伐军过来，那就不好收拾了。因此张作霖决定派兵拨出大兵150,000帮助吴佩孚。但是吴佩孚接着张作霖的回电之后跟谋士们一商也不好，不好啊，张作霖没安好心啊，明着是援助咱们，实质是抢夺咱的地盘，到那时他大兵一过来，咱们就彻底完蛋了。吴佩孚多了个心眼，马上回电告诉张作霖说，羽帅如此慷慨，本人感激万分，但是您不需要调动军队，
给我枪，给我饷就足以了。我现在手下的实力还足可以对付得了北伐军，就是缺钱缺枪，不用来军队。婉言谢绝。实质上吴佩孚看出来了，张作霖呢的确是这么安的心，明着援助，暗中就是抢地盘。后来一看吴佩孚不同意，张作霖乐了，好，管我要钱要枪，有，马上回电，写得非常大方，说来电已经收到，要枪要饷我给双份儿，你要一我给二，但是现在没车皮，等有了车皮即时起运，你等着吧。上哪儿找车皮去？这双响啊双份儿，这是炮人，给吴佩孚一个热乎是抱着，结果什么也没有。看来张作霖是更狡猾呀。这张大帅利用这机会在天津菜园召开了一次紧急非常的军事会议，把直鲁联军的高级将领请来了，把吴佩孚派来的军事代表请来了，把阎锡山派来的代表也请来了。联席会议以奉军为主，光高级将领就有100来人呢。张作霖主持这个非常的军事会议，在会上啊，张作霖还发表了一套演说，也不光是他们自家人了，还有客人呢。张作霖就说，各位啊，现在看得出，我们虽然说握手言和，结果心里头分道扬镳。就拿子玉大帅来说，子玉就是吴佩孚，对我总是疑虑重重，这怎么能打得了胜仗呢？我真担心呢，北伐军继续挺进，把咱们各个击破。言之下我的意思，希望我们在座的诸公，不管什么军头，不管你是谁，我们大伙应当跨起胳膊来，你相信我，我相信你，只有精诚团结，步调一致，才可能打大胜仗。这是我向大家提出的头一个要求，希望大家相信我张作霖。我这个人呢，向来说话算数。张作霖呢，表白到一定的程度，还掉了2点伤心眼泪。要不说这人真会演戏，够上特等演员。其实他一点都不伤心，张作霖的本心想把所有的全都吞并了，都归他。其实在座的人是傻子吗？有的明白，只是不便给揭穿而已，表面上不住的点头赞叹，好像受了感动那个样子。最后在会上做了决定，援助江苏，援助陕西，继续援助吴佩孚，这叫援吴。这三援由谁负责呢？由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负责。这个张宗昌咱们也不止一次表过，在军阀当中最腐败最野蛮最不是东西的胡子队，他手下这个军队走的哪块，老百姓算倒了血霉了，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要不怎么老百姓都说呢，兵即是匪，匪即是兵，张宗昌的部队就是这么回事。这小子有多少钱他自己不知道，有多少老婆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手下有多少军队他也不清楚。原来是山东督军，后来呢把李景林给撵跑了，又占领了河北，河北不叫直隶吗？山东简称不叫鲁吗？所以又成立了直鲁联军。他

属于张作霖的嫡系，属于奉军的外围，亲密的合作者。张作霖对他呢，既利用又防范，老拿他当外伯样，表面上把他抬得挺高。所以张作霖做出决定，让张宗昌率领的直鲁联军执行三援，你援助这些家，我们奉军呢给做强大的后盾。你看这张作霖有多奸，把张宗昌推到前边去了，心说打发你远点儿，我好放心，胜了我指挥的有方，败了打打你的锐气和威风，将来我使唤你的时候省着你撂蹶子。这是张作霖的打算。张宗昌呢还挺高兴，嘿，看来羽帅信任我，我成了三原的总司令，早晚我地位更高了。美的他是摇头晃脑。但是还有别的军头呢，阎锡山还派了人了呢，担当什么任务呢？好几个军头在一起坐着，得有个总负责的。那要说不张作霖说了算吗？是，因为他是奉军代表，实力雄厚，但不那么名正言顺，得让各军头心服口服。最好来个什么呢？来个总司令啊，联军总司令，让大伙儿推选，这不就好听的多的多了吗？但是在场的人没一个挑这个头的，张作霖这心挺不痛快。正在他烦躁的时候，副官进来了，双手递上一封信来，信里头装着名片。大帅，张作霖一皱眉，把信拿过来。心说你没看着开会呢，什么时候你往这里送这玩意儿？你倒看看是谁的名片呢？张作霖头脑一热，连看也没看，旁边是痰桶，他就扔到痰桶里去了。副官没敢说什么，出去了。张作霖主持个会，接茬开，心里的烦躁。啊，在座的人脑瓜里连点沫都没有。怎么没一个人挑头让我当这总司令呢？自己还抹不开张这嘴。正烦躁，副官又进来了，二次递上一封信，里头装着名片。张作霖这眼睛就瞪圆了，狠狠地瞪了副官一眼，把副官吓得脖子都冒凉气儿。张作霖拿过这封信来，啪，又扔痰桶里了，没看。哎呀，副官赶紧转身退出去了，吃这碗饭真难呐。我这守着一只虎，还是一只疯虎，不定哪阵咬我一口，小命就搭上了。副官出去到外边，就是求副官给送名片的那主还没走，还等着呢。一看副官出来了，这位往前紧走两步，怎么样，大帅看了我的名片没有？哎呀，我这位啊，算了，我看咱俩呀不对付，今儿个你非给我找点事儿不可。我没说嘛，我们大帅正召开紧急会议，他有个毛病，在开会中间不准任何人干扰。你说你这不是干扰吗？我这仗着胆子给你送了两次，大帅直瞪我呀，你赶紧走吧，明天后天你再来。老弟，再辛苦你一趟，你再给我送一张名片去。你看那两回没看，这回他非看不可。拉倒吧，不行不行，别，这冒险的，不行。哎，这回你再去送，你说句话嘛，你就跟羽帅说，送名片这个主就在门口等着呢，此人一个耳朵大一个耳朵小，你这么一说他肯定得接见我。
副官还真没注意。一个耳朵大，一个耳朵小，看看。一瞅好像没乐了。一瞅这主啊，左边这个耳朵正常，但是比一般人稍微小不多。右边这个耳朵也太大点了。我就这么说啊，你就这么一说，宇帅肯定得迎接我。不信咱打个赌。副官赶紧把他这个片子拿过来，这片子在信封里头装着，他不知道那上写的什么名字，也不敢偷看，所以转身往里走，是再见张作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正在菜园召开军事会议，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三番两次要见张作霖。这人还挺顽强，告诉副官，你第三次，你把名片给我拿进去，你告诉宇帅，我一个耳朵大一个耳朵小，我非见他不可，有重要的事情跟他面谈。副官一看这位肯定有点来历，好吧，硬着头皮第三次把这信封拖着来见张作霖。张作霖一看呢，把眼睛就瞪圆了，刚想发脾气，副官吓得哈下腰对张作霖说，大帅，您别生气，他是这么回事，这人说了他非见您不可，他一个耳朵大一个耳朵小，他问你说什么，这人说了他一个耳朵大一个耳朵小，我斗胆看了，的确是那么回事。张作霖这会不开了，赶忙把信封打开，名片抽出来一看，三个大字，孙传芳。哟，五省联军总司令，当年竟跟我干仗了。杨雨婷被他从江苏撵出来，江登选被他从安徽赶出来，使我伤兵损将，就这孙大耳朵呀，我广闻名没见过面，哎呀，他主动登门来了，见我有急事儿，这可是个人物。张作霖想到这儿，马上就问此人在何处，在门房等了能有一个半小时了，哎呀，这请快请。副官一看这心才放下，转身去请孙传芳。时间不大，这位迈着四方步，不卑不亢，走进会议大厅，直奔张作霖。来到这儿，先眼望谭统看看，哦，那俩信封，我那俩片子都在这儿泡着呢，啊，好你个张作霖呢，你拿我没当回事儿。孙传芳先冲着张作霖作了个揖，而后提高声音把大耳朵一甩，各位，这次我从浙江来到天津，因为临走的时候匆忙没带多了名片，就带了三张，那两张被大帅扔痰桶里了，那张在大帅手里拿着，所以呢我也不能给众位名片了，那我就自己介绍介绍吧。本人一贯联吴反奉，反对张宇帅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是也。你看有来头吗，胸脯拔得还挺高，与会的人无不惊骇。看了看孙传芳穿着一身便装，好像个买卖人，再瞅瞅张作霖的气色有什么变化没有，要对这个孙传芳能采取什么措施。屋里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你看张作霖呢有自己的打算，有特殊的能耐，听孙传芳介绍完了，张作霖赶紧从桌子后头转过来，一躬扫地，老兄，哈哈哈哈，欢迎欢迎啊，你别提过去那个事儿了，那算得了什么呢，不打不相识嘛，那个事儿已经都过去了，欢迎大驾光临，坐坐坐坐坐。张作霖带头一鼓掌，在座的高级将领全都起立鼓掌， 欢迎孙传芳。孙传芳啊，这才坐下，冲着张作霖一挑大拇指：“宇帅，高，太高！我就知道，你见着我一定会以礼相待，你不是那种小人呢。”说念念不忘前仇啊，找个过节啊，非置人于死地而后快，你不是那种人。这就叫大人办大事儿，大笔写大字儿。实不相瞒，我临动身的时候，我手下的弟兄百般阻拦，恐怕我到天津进龙潭虎穴，我说不能，结果怎么样？事实我胜利了。宇帅高套了你，就冲这一样，全中国就是您的。这一顿刷色，张作霖是然飘飘飘飘然呢。其实张作霖心怎么想的呢？孙传芳在南省是颇有影响的人物，不然的话能做五省联军总司令吗？而今孙传芳主动投靠到自己的门下，那就是服输服软的，人能治一服不治一死呗。应该盛情款待人家。另外一个，现在正在笼络人心用人之际，早晚我要统一全中国。像孙传芳这号人，无非是利用的对象而已呀。所以张作霖才如此对待孙传芳。这孙传芳还自来熟，脸皮挺厚，拉把椅子挨着张作霖坐下了。自来熟啊，无话不谈呐、啊。而且这孙的耳朵，你别看耳朵大，说出话来四六排连，滔滔不断，口似悬河，纯属是个说客，能说，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什么都懂。张作霖是非常喜欢。就见孙传芳一抱拳：“大帅，我听说您在菜园召开特别非常的军事会议，我斗胆问一句，

这是我向大家提出的头一个要求。我们以往的经验就要一分散，一盘散沙，容易被人家各个击破。我要求羽帅为核心，我们大家精诚团结。羽帅您说是不是？对极了，对极了。在会前我也是向大家提出这个要求啊，不光要求还不行，要求不行，名正言顺呢。这么办行不行？中尉，群龙无首可不行，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咱也不管他是什么军队，也不管你是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的，也不管你代表谁的，你到这儿来了，你就得听张羽帅的。所以我建议我们大家一致拥护张作霖将军做我们北方的联军总司令。张作霖正求这事儿，本来想当这总司令，没法张嘴。你看孙传芳给挑出这头来了，张作霖能不高兴吗？人无头不走，他这一挑头，底下再有几个同意的，推推，就是不同意那个也就随大溜，也同了意了。大家起立，一致鼓掌，我们全赞成，我们同意。张作霖将军是我们的当家人，我们都服从他的指挥，您就是我们的总司令。各位啊，孙传芳说话没说完呢，这个联军总司令他得有个名啊，对不对呢？什么联军总司令呢？咱得起个好名，现在国家需要安定，军人需要报国，所以我给起了个名叫安国军，怎么样各位？张作霖将军是咱们安国军总司令，好名，同意，太同意了啊！一阵掌声。孙传芳又说，光这么鼓掌不行啊，咱得举行个仪式啊，挑良辰吉日举行安国军总司令就职典礼。哎，同意，同意。就这么连着三炮把张作霖给打懵了。张作霖呢，见着孙传芳是如获至宝啊，这人我哪能离得开啊、哎、我心怎么想的他都猜得清清楚楚的，两个人就成了亲密的朋友。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孙传芳从哪儿来的，冷锅冒热气来见张作霖，闹了半天他有他的打算。现在孙传芳这五省联军总司令光有其名无有其实，让蒋介石把他揍得稀里哗啦的，现在他什么也没有了。所以这孙传芳呢，又舍不得地盘，又舍不得权力，本来从心往外他看不起张作霖，何况双方过去又交过战，但现实下你光恨不行，得回到现实中来。所以孙传芳跟他的谋士们经过一商量，要想重振雄风，要想保住咱们浙江的地盘，只有一条出路，依靠张作霖，借助奉军的力量把蒋介石干趴下。到那时候我们帮了张作霖的忙了，张作霖肯定不能亏待咱们，起码来说浙江这块土地还是咱们的。他是出于这个目的来天津见张作霖的，这就叫无利不起早啊。可临来之时的确有人向他建议说，张作霖这个家伙一双虎眼机警过人呢、啊、他是否能给咱们使唤，这很难说。哎呀，孙传芳说，众位不必多虑，他也得用咱，这叫互相利用啊。张作霖可不是个傻子，他肯定不能把我拒之门外。再说了，大丈夫生在天地间，这个嘴是主要的，我凭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我不怕说服不了他。

不怕张作霖不给我办事儿。要这孙德尔他还真有两下子，就这么的他来的。为什么穿便装呢？穿军装他不方便呢，也没带多人，用仨人，带俩保镖，还有他。到天津住下了，一扫听张作霖住的菜园，那谁不知道？故此他亲自来拜会，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关于细节咱不必详细说了。经过孙传芳这一提议，大家一致鼓掌赞成。朴良辰宅吉日就在这菜园举行安国军总司令宣誓就职的典礼，天津啊又热闹上了。一个是孙传芳，一个是张宗昌，这两位俨然就成了这次宣誓就职的大总管，里里外外给张罗着。本来现在是12月的时候了，天寒地冻，但是呢为了陪衬这次的盛会，孙传芳是煞费苦心呐、啊。他跟隋炀帝学的能耐，不惜重金在绸缎庄买了红绸子、白绸子、黄绸子、紫绸子，买回来之后雇人扎花，菜园里的树上全扎上绸子花，用绿绸子做树叶，在3日之内必须给我完工。你看有钱就好办事儿。你再看菜园，几天之后，呵，百花盛开，青枝绿叶啊，人们感觉这是非常新鲜。在菜园的中心要祭告天地，这典礼是相当隆重啊。正中央放了个大牌子，上写告天两个大字，前头一张桌子，咱就说这张桌子不是普通的，是张作霖派人从故宫紫禁城拉出来一张龙书案，皇上使过的桌子，铺着黄绫子，上头的五供都是包金的，要不就是风魔铜的，擦的倍儿亮倍儿亮的。张作霖呢这两天还换了服装了，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除了几百人参加这个盛典之外，菜园里边香烟飘渺。再看张作霖这身服装与众不同，一色是黄色细呢子做的总司令服装，金线盘花，军功章绶带，叮当直响，弓背型窄裤的指挥刀锃明刷亮，高腰马靴刺马针。张作霖呢都不知道迈哪条腿好了，戴着雪白的手套，左有张宗昌，右有孙传芳，后边跟着张学良、杨雨婷、张作相、吴俊生等等等高级将领，一直把张作霖架到桌前头，有黄色毯子拜垫啊。就见张作霖深深鞠了一躬，而后双腿一屈，跪倒在拜垫之上，开始祭天。祭完天开始祭地，祭完之后宣誓就职，有秘书早把词儿给密好了，张作霖呢他事先背的熟熟的了，当众读了一遍，那上面什么玩意儿咱不必细说了，都是官样文章呗。宣誓就职典礼结束，掌声如雷，张作霖站起身来挨个的跟着握手。打这一天开始，张作霖是名正言顺在北方片做了安国军总司令，在天津设立总司令行署，暂时在这办公。仪式结束之后又开始了圆桌会议，张作霖往正中央一坐，当众宣布孙传芳哟为安国军副总司令。

林这是有权任命了。大家起立鼓掌，再看这孙大耳朵激动的热泪盈眶，也不知道怎么跟张作霖打溜须好了。哎呀，感动的无不可了。张作霖马上又宣布任命杨宇霆为安国军总参谋长，众人又一阵热烈鼓掌。杨宇霆站起身来向大伙鞠躬致意，然后张作霖又宣布张学良为陆军上将，受上将军衔。当然不光张学良一个人了，受上将军衔的一共是七位，张学良是头一个。这也封了官了，大伙是喜气洋洋。后来众人一想，这天津不是那么回事儿，安国军总司令啊应当上北京去办公啊。就这样飘梁辰宅吉日，张作霖坐着专列，在众人保护之下又开进北京。张作霖可够毒的，心说北京警备司令王怀庆是吴佩孚的人，那搁在眼皮底下不放心，告诉张宗昌把他挤走了。张宗昌那是狗屎的奴才，领命照办。曾经找王怀庆谈了一次话，谈话的内容外人不得而知，但王怀庆心里清楚啊。一看这老张家的天下，我趁早快走，不然就得吃大亏。就这么的他走了。在北京警备区司令的职务就落到张学良头上。打这之后，北京就成了什么呢？就成了军人控制下的一个政府。张作霖按照既定的计划去办事，积极扩军备战，火药味十足啊。那么想打仗，想养军队，没钱怎么能行呢？派捐增税，在老百姓身上刮油呗，那简直名目繁多，多如牛毛啊！老百姓实在是承受不起，因此怨声载道。就在这个情况下，学生开始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寺外出现了红绿标语啊，要把张作霖赶出北京，打倒军阀，闹腾的是一浪高过一浪。这天杨宇霆来见张作霖，大帅啊，这我早就说过，这北京跟奉天大不相同啊，这里的人脑袋可不好剃。为什么不好替呢？这北京有共产党，这共产党的负责人四处活动啊，煽动无知的老百姓，什么罢市啊、罢课呀、罢工啊等等等啊，现在把北京折腾得乌烟瘴气，我们的任务很难完成，收捐收不上来，增税增不上来，大帅你看这怎么办？哎，我早就听说了，你调查清楚没？那个负责人是谁？调查清楚了，就是名震四海的李大钊。李大钊他是干什么的你忘了？他是北京大学什么经济科学的教授，还是什么图书馆的什么主任，总而言之他是共产党的大头目。你忘了五四运动就他挑的头，波及到咱们奉天呐，
要不是大帅及时扑灭，奉天也就早就闹出大事来了。就是这个李大钊，如今在北京异常活跃呀、啊。大帅，你看怎么办？我林哥，你忘记你是干什么的了？你是摆弄枪杆子的，嗯。换句话说，我们是杀人的。李大钊是人不？管他什么党呢？顺我者生，逆我者亡。马上告诉警察厅，给我抓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杨雨婷向张作霖报告说，现在闹事的根源就是共产党分子煽动的结果。北京共产党的大头目叫李大钊啊，这个人十分了得，数年来一直在底下活动啊，要不把这个人给收拾住了，对咱们的危害可太大了。张作霖马上做出决定，命警察厅捕人。但京师警察厅的厅长脑袋都疼啊，迟迟不敢下手。后来向张作霖禀报说，这李大钊啊，他现在不住到北京大学，也不住到家里头，他领着一伙人住到苏联大使馆呢。我们不敢上大使馆捕人去，那国际惯例，有国际法呀。这个大帅您看怎么办？张作霖把眼一瞪，是什么？他苏联大使馆是不是在北京？北京是不是咱的天下？哎，在咱眼皮底下就得听咱们的。什么叫国际法？我才不勒那根胡子呢。马上签署手令，包围苏联大使馆，一定把李大钊给我抓住。就这样，有一天的早晨，天还不亮呢，京师警察厅宪兵队出动了上千人，突然包围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到这之后破门而入，到里就搜，到里就抓。使馆人员提出强烈抗议，进行交涉。这帮人一听，谁管你这个，我们总司令叫干我们就干呗。就这样把李大钊还有二十几名工作人员全都给逮捕了。说到这儿呢，这李大钊咱们大家都熟悉，不用我过多的介绍。他字叫守长，还有叫寿昌的，是河北乐亭人，1913年曾经到日本留学，过去就参加过反元斗争，1916年回国，历任北京晨钟报的总编，北大经济学的教授，北大图书馆的主任，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接受和传播马列主义，到了1920年在北京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成了这个小组的负责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李大钊就负责北方这片党的工作，曾经是中共党的第二次到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另外呢，李大钊曾经帮助孙中山先生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做出突出的贡献，也就是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之一。这回落到张作霖手里头了，就投进死牢啊。刚把李大钊捕起来，杨雨婷就来找张作霖。哎呀，一进门是满头大汗呐、啊！哎呀，大帅，哎呀，把我急死了！林狗，怎么了你？
3: 我怕您把李大钊杀了啊！
2: 张作霖一听，把手中红蓝铅笔啪摔桌上了。哎，我林狗， 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向我禀报的是你，让我下手的也是你，如今抓来了，你怎么又说这话呀？你这话什么意思？
3: 大帅呀，他是这么回事。
2: 李大钊虽然是共产党的大头目，但此人德高望重啊，老百姓对他非常崇敬，影响之大难以尽表啊。虽然是把他捕了，但怎么处置咱还得研究研究啊。
3: 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什么呢？能争取就争取过来，希望大帅开恩。
2: 林哥，咱俩想到一块儿去。
3: 我也是这么想的，
2: 只要李大钊放弃原来的主意，不跟咱为敌，那咱就是一家人嘛。我不但重用，而且重用，还叫他当大官，你看好不？
3: 林哥，这事交给你了，
2: 你看怎么办都可以。
3: 谢大帅，谢大帅。
2: 杨雨婷领命，专门负责这事儿。
3: 但是不好使啊，
2: 李大钊能向军阀投降吗？能放弃自己的信仰吗？经过杨雨婷到监狱多次劝说，多次诱降，李大钊是坚贞不屈，严词拒绝。最后杨雨婷一看没办法了，又禀报了张作霖。张作霖说，那好那好，既然不愿意跟咱们合作，那没得可说了，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对不对呢？对，这种人要彻底铲除。你再告诉他，再最后一次，再不听，对不起，要拿他开刀。在这天的晚上，杨雨婷穿着一身便装，带着俩随从又到监狱见李大钊。李大钊是受尽了酷刑啊，根本一个字也没吐露党的机密，你问什么不知道，一问三不知，神行怪不得。当然这次杨雨婷也是失望而归，什么也没得着，劝说白扯。最后杨雨婷告诉李大钊，我同乡啊，按着同乡的感情，我最后一次来劝说你，你可放明白点，跟我们为仇作对没有好结果，杀你跟免个臭虫也差不多少。人这一生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图什么呢？吃喝玩乐。可你为什么钻了牛角尖呢？受这种酷刑，认可把命都搭上，你太有点傻了吧。曹操讲话，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呀？难道说你一点都不珍惜吗？你今年还不到40岁，你就要为共产党把命搭上，这我真是有点不理解呀。李大钊冷笑了一声，杨雨婷啊，你们永远也不会理解。当然了，你们可以把我杀死，我死无足轻重，一个倒下去百个站起来，你就记住我的话，迟早有一天共产党将要领导全中国。好好好，我不说了不说了。杨雨婷又转告张作霖，张作霖恨得直咬牙，把大笔提起来，做了最后决定。结果在1927年4月27给判决了。4月28上午10点，把李大钊还有20名同志全提到监狱的院里头，院里绞刑架都给准备好了。张作霖也参加了，不过他没露面。 他躲到旁边屋里去了。杨玉婷也来了，跟典狱长商议之后，最后再给李大钊留个机会，结果也失败了。李大钊坚贞不屈，高呼打倒军阀，共产党万岁，结果就惨死在军阀手下。所以提到张作霖，这一生之中最大的罪行就是杀害李大钊。这件事过去之后，

0: 张作霖呢也有好几天没睡着觉，是内疚吗？不是，他总感觉着有什么不祥之兆，他真不理解这共产党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李大钊他们视死如归，信念这么坚强呢？难道说迟早有一天共产党能统治中国？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就在前两天，杨雨婷就向他报告说，1927年4月12号出了一件特大新闻，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你知道不知道？412大屠杀，对共产党也开了刀了。大帅呀，咱可不能落到他的后边。哎呦，张作霖一想，哦，蒋介石也这么干，跟我走的是一条路。既然这样的话，我能不能跟蒋介石达成协议啊？他眼前就一亮，有多种的想法，马上把这个事儿啊跟他这些哥们弟兄说了。大伙说，至于蒋介石究竟是怎么一个人，为什么这么干，咱还不摸底，现在派出代表向他妥协为时过早。大帅啊，我看过些日子再说吧。也行。但是过了几天，张作霖感觉着这总司令不解渴。什么叫安国军总司令啊？现在群龙无首，北方片就是我说了算，难道我就认可了？他把心里的话跟弟兄们再一次交代，这些人是心领神会呀。这一天全到张作霖的官邸谈开这事儿了。吴俊生先说话了，你看舌头挺大，他挺爱发言。我用位，大帅，要想跟蒋介石联合，那呀现在不行。现在你的地位还低一点呀。我意思什么，这名字改一改，别叫什么总司令，这不新鲜。大伙说，你的意思是叫什么名好？我也按中国传统应当叫陛下，叫陛下。大伙都乐了，那叫什么名啊？张作相说，我提陛下呢，那太落伍了，应当叫执政。前些时人家段祺瑞不就做过中华民国大执政吗？大家听这词儿怎么样？有人说那不好，那也不新鲜，干脆这么办得了，叫总统吧，或者是代理总统，因为一叫总统啊，他得国民选举，现在咱也没有国会，所以不那么名正言顺。代理总统怎么样？不，大伙说不好不好，代理总统也不好。那究竟叫什么好呢？还是杨雨婷高。各位，我早想好了，这么办行不行？广东革命政府出了个孙中山，孙中山曾经做过护法军政府大元帅，我看这个好，不如让咱们大帅往上高升一步，叫大元帅，怎么样？哎，大伙儿一听，这的确比别的词儿好听。转过脸来看张作霖，张作霖这么一分析，目前叫大元帅还比较切合实际。好好好，林哥，你这个办法挺高，我同意。好，您就是我们的大元帅了啊！咱们应当有个大元帅就职典礼。张作霖一听，对，还有人提议，得通电各国呀，光关门做朝廷不行，由谁领头通电各国呢？这人还得有资历，看看咱们在座的谁能胜任呢？张宗昌一听啊， 那不用旁人，那肯定是由新帅来负责呗。新帅是谁？就是指孙传芳。孙传芳字儿叫新远，所以人们尊称的叫新帅，因为他也是联军总司令，也够个帅了。张宗昌为什么捧孙传芳？有原因，无利不起早啊。因为现在张宗昌名义上是直鲁联军总司令，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他这总司令啊也快光杆了。前些时日子不多，蒋介石的北伐军已经把济南给攻克了，打下半拉山东，日本军队从青岛也登了路了，山东的地盘没有张宗昌的了。现在他只好凑到张作霖眼皮底下，在北京眯着，他做梦也打算收复失地，恢复失去的天堂。那么孙传芳呢，是从浙江来的，现在浙江也被蒋介石给占了，无家可归，成了丧家犬了。他想借助孙传芳的名誉，将来两个人联手，一个回山东，一个回浙江。另外他也看出来了，这个蒋介石脑袋不好剃啊，一旦把老张家干趴下，蒋介石统治中国了。那么孙传芳呢，是南方人，跟蒋介石可以打交道。如果孙传芳能够东山再起，自个儿拽着猫尾巴不也就跟着起来了吗？狡兔三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给将来应当留点后路。这就是张宗昌的思想，所以他推举孙传芳挑这头。张作相吴俊生不爱听，吴俊生提了个大舌头，瞪了张宗昌一眼，我再说几句，这挑头的人得德高望重，还得有实力，请问新帅手底下还有几条枪，还有多少军队，有没这资格？哎呀，孙传芳一乐，吴大帅，这么跟你说吧，别看我现在表面上没有军队，只要我孙传芳振臂一呼，凑个十万八万的不成问题，是吗？有那么大能量吗？大概连影子都得加倍算吧。张作相也乐了，哼，影子还不算，大概连你死去的那些人都活了，加一块能凑上这个数吧。你孙传芳一听，哪有这么挖苦我的，你把我说的一钱不值了，刚想翻脸，张作霖在这坐着呢。张作霖善打圆场，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你我都什么岁数了，酒又没喝多，怎么跑这斗开口来了？我说几句吧，啊，通电各国的事情由老兄心远负责，这是对的啊，你通电各国。另外，今天凡是在座的人没有外人，我要做了大元帅，你们都是元帅，怎么样？你们都是元帅。他指的是谁？孙传芳、张宗昌、韩林春、张作相、吴俊生、楚玉璞，这几个人都是帅。现在张作霖虽然不是金口玉言，说出话得算数啊。这帮人一听都是帅啊，就站起来了，感谢张作霖，感谢的无可无不可的。另外张作霖许愿，从打今天开始，在我这个大元帅领导之下成立七个军团，第一军的军团长孙传芳，二军军团长张宗昌，三军军团长张学良，四军军团长韩林春，五军军团长张作相，六军军团长吴俊生，七军军团长楚玉璞。我所有的军队归你们七个人执掌。 哎呀，这些人一听可乐坏了。杨雨婷一看，赶紧顺杆爬。大帅呀、啊，既然那样的话，我还有个建议，说吧。
1: 什么？
0: 我看这么办行不行？为了京城团结，忠贞不渝，我建议以大帅为首，是不拜把子，皆为金兰之好啊！哎，我看你们几位完全应该磕个头。
1: 杨雨婷不愧是小诸葛呀，通过磕头能进一步把这几个人的心连到一块儿。他不光这么说的，而且这么做的，在隔壁那个屋里头早把香糖给准备好了。张作霖点头，拉着大伙进了隔壁的房间，一看，呵，大红纸写的字儿：七帅堂，七个元帅在这磕头。您可听清楚啊，这七个元帅里头可不包括张学良，有儿子跟爹磕头的，他只是军团长。张学良和杨雨婷闪在一边，现在杨雨婷还不够这资格。就这么样，七个人拜了盟，这感情又进了一步了。挑良辰择吉日，就在这中南海举行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就职典礼。咱们说这个书啊，这个典礼也是不少啊，但是典礼跟典礼不同，张作霖这一次就任大元帅一职，那表面上就是把北中国整个给统一了，他就是北方政府的最高领袖，大元帅就是变相的大总统，也是大执政，所有的大权都落到张作霖掌握之中。张作霖又换了服装了，不穿黄的了，淡蓝色的。哟，这身服装就花老了金子了，袖头满金，帽子满金，身上配的指挥带分红黄蓝白黑五色指挥带，高腰皮鞋，在那胸前挂着18颗闪闪特大的军功勋章，也不知道哪次战役得的，从右肩到右胸5色的金色绶带。张作霖那个美呀、啊、一句话简短，张作霖就任了大元帅一职之后，当天晚上举行了舞会，款待各国驻北京的大使，张作霖自然得参加了。他这一露面，舞场里的人所有都热烈鼓掌。正在这时，日本大使叫方泽紧走两步来到张作霖近前，恭贺大元帅就职，我代表大日本帝国政府向您热烈祝贺。啊啊啊！同喜同喜，感谢贵国的支持。方泽紧跟着小脸往下一沉，大元帅，恕我直言，当年郭鬼子反奉，您曾跟帝国政府订立了密约，到现在尚未执行啊。请问张大元帅何时给我个正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福，救命！阿福，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

0: 你这是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呀！哦！
4: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6: 是啊，
5: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6: 我不敢
5: 啊。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6: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5: 你看啊，炸药。钢琴，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

0: 别去了。哎
1: 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头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哎，
2: 退后！所有人退后！
3: 退后！
2: 要点炸药了！
4: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哎呀，
3: 是老张啊！
4: 啊，
3: 是张局长啊！
4: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5: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6: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4: 哎呦！
2: 都靠后，趴下！

0: 张局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这边都看不见呢。
0: 就是，
2: 老张哪儿啊？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宋宋女，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2: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5: 张局长带着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
3: 哎，
2: 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5: 张局长，
6: 这篓子鸡蛋、晾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8: 老张，
7: 保重啊！
9: 回吧，
7: 保重，
10: 保重，
6: 你回去吧，回去吧，
9: 回吧，
6: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哦哦，哦。嗯，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
0: 了。哦
2: 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17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个退居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

0: 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
1: 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2: 我不换，
0: 就
3: 建国，上楼。
0: 哎，好。哎，
2: 这
0: 死脑筋。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哎，
0: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4: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4: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啊？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珍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更大的二级。
1: 从床头到客厅，三十一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二十五。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

0: 官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呢。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
0: 啊，
1: 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呀，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狗，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

0: 不行吧？啊！
1: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啊！
2: 哎呦，拿来让我看看啊！
3: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0: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1: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0: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
2: 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4: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3: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4: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3: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4: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3: 好像还真是啊。
4: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3: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5: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6: 玉兰，把电视关上。
7: 欢迎收看
6: 建国。
3: 爸，什么事啊？
6: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3: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6: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3: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6: 哼，糊弄我。
7: 喂，
8: 爷爷，我的亲爷爷啊。
7: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8: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6: 哎，怎么不像啊？
8: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6: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8: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6: 啊？谁让你张扬了？
8: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6: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8: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6: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娃娃。
9: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6: 哎呀，这
3: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6: 有人知道。
3: 谁呀？谁知道啊？
10: 哼。哦，来了来了。
3: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11: 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11: 建国，他们是，
3: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12: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6: 喂，谁来了？
3: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6: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3: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6: 我记者
13: 啊，
6: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0: 不辛苦不辛苦。
13: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0: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6: 大实话。
10: 嗯。
6: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啊，突击队员？
6: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0: 哎呦，
14: 太好了
13: 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6: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12: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
9: 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6: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12: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3: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4: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5: 哎呦，
14: 老英雄，
15: 老英雄，
7: 受不起，受不起，
14: 老英雄，
7: 我们三个去买菜。
14: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15: 真是
14: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5: 是啊，是啊。
7: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4: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6: 是呀，改善。
7: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4: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我们要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壮大哥哥，我就坐一下。
1: 同志们，
0: 停！
1: 话匣子。
2: 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有股起劲儿往前走。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 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 老头子，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
0: 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1: 徐家才，
3: 慢着！
1: 战友们，
2: 民，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

0: 好想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1: 连长，
0: 穿着军装，
1: 你上不去报名，
0: 准备，
1: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2: 王子清，到，出发。
3: 左腰王都炸了，
4: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5: 我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7: 不能有一个人
8: 饿，这条路我修着不去，
9: 我替你们活着，
10: 你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9: 知道我，
11: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哎、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3: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3: 多土啊！
2: 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啊，您的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0: 我看看看看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0: 好，
1: 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对对，对对对，
2: 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0: 算我一个啊，算我一个啊。
2: 来，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啊！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哦，一个大款哦。我天天都是西餐哦，我得左刀右叉哦。哦什么哟？刀叉拿来呀！赶紧配合我！
0: 我
2: 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那刀叉。
1: 哎，
0: 来了！
2: 哎，什么玩意儿？
0: 来来，拿着！来拿着！来进来！来将哐踩哐！哎呀！这是后生，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
2: 你拿我当什么？
1: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哟，
1: 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福中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克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媳妇儿，咱俩先对词儿。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3: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
3: 哈！你演戏？
0: 我演一个，
3: 行，
1: 演一个吧。
3: 我给你挑一篇。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2: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2: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2: 门童就可以了。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1: 真漂亮。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
1: 啊，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个剧本。
1: 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咔就戴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1: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1: 又是婚外恋。
2: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你再说说。
2: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

0: 边一个女的一直暗恋着我，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嗯，可是你不喜欢我，嗯，你喜欢我爸。
1: 哎呦，哎呦，哎，说什么呢？你瞧瞧，
0: 你怎么了？
2: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0: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2: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0: 什么老不正经？
1: 乱了。
0: 你坐那坐那。哦哦。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2: 哎，怎么骂人呢？这
0: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1: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0: 什么叫胡编啊？后六十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六十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1: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2: 对，不能拍。
0: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
3: 媳妇儿
0: 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1: 你瞧瞧，
0: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啊！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1: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0: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
1: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4: 劳力士，
2: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3: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1: 假的啊！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2: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3: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
0: 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1: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2: 没门儿。
3: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1: 哟，你没钱呐？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2: 对，
1: 我换老公，
2: 我换儿子。
1: 哎，走。
0: 哎，不是你们，哎，等会儿再说啊。哎呦，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这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2: 哦，我看看。
0: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1: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2: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0: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啊，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2: 哎，没吃成吧？
0: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哦，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2: 那吃的什么？
0: 海带。
2: 海带呀。
0: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2: 在什么地方？
0: 世界公园。
2: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0: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嗨，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1: 你还去呀？
2: 行了，孩子啊，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1: 对了，
2: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0: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枪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2: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2: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2: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8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5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的？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4: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钳，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头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7: 哎哎，会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是老张啊！
4: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捏，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7: 都靠后！

0: 区长呢？
1: 老张呢？
2: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0: 就是，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啊，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张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4: 老张，
5: 张局长，
4: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6: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7: 张局长，
6: 保重啊！
7: 保重，
8: 保重，
4: 你回去吧，
7: 回吧。
4: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儿捣乱，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

0: 菜，别炒糊了。
1: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1: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1: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橘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2: 问。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1: 真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真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1: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4: 哎，在。
3: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4: 啊，
3: 家属做好准备。
4: 啊，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1: 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3: 哎，好。哎，
0: 这死脑筋。
4: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4: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6: 我不坐。
4: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0: 上班去。哎，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5: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7: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5: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那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的控制权。你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2: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啊，采集退役

0: 军人信息。
1: 啊，是。
0: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1: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0: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0: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0: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0: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0: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0: 打开。
2: 哦，好。
0: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0: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0: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

0: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0: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0: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0: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2: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

0: 玉人，张扬爷爷在吃，做什么？
1: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玉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2: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3: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3: 谁呀、啊、谁知道啊？哼。哦，来了来了。
4: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
5: 哎，来，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2: 建国，他们是、
4: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2: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4: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哦，记者
6: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4: 不辛苦，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7: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7: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3: 哎呦，
7: 太好了
6: 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2: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6: 听说了。
8: 我还听说呀。
2: 啊，
8: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嘿，
9: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啊，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0: 哎呦，
9: 老英雄，
10: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9: 哎
0: 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1: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10: 真是
11: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0: 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1: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0: 是呀，
12: 改善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 我呀，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
0: 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老张，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 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

0: 同志们，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
0: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1: 赵大哥，
0: 我就坐一下。同志们，停！
1: 劳动
0: 话匣子。
2: 去天安门看看！
0: 对，去天安门看看！
2: 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0: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叛变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

0: 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达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站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上不去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子清，到，出发，
5: 左腰毛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我就报名去恩施，
8: 这是三省交界的，
9: 我能有一个人，
10: 这条路给修着吧，小区长，
11: 我替你们活着，
12: 本娘最好的保
11: 护，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化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3: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3: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3: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
3: 何源。
2: 姓什么？
3: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3: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3: 哦，就考一个字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3: 啊。
2: 看见没有？
3: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3: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3: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3: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3: 马体。
2: 我姓罗。
3: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3: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3: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2: 对，
3: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 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3: 他念看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3: 哎呀，老板，他。

0: 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俩。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珠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2: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2: 你自己写的，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2: 你看着，
0: 哎，
2: 这里有个门，
0: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不，我从汪就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天。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啊，我
2: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2: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号
3: 红旗迎风飘，嘿，海光冲云霄，多里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
0: 刀。

0: 是什么？
1: 才艺展示。哎呦，
0: 你是干什么的？
1: 考试的。哦，
0: 贵姓？
1: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1: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哎
0: 呀，那好啊。哎，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1: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有点意思，
1: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1: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1: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实啊，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老板啊，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1: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1: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1: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1: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1: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1: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1: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1: 1000，
0: 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1: 800。
0: 家住何方？
1: 汉口
0: 何处？
1: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1: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这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您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嗯，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嗯，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有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呀。
0: 就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1: 嗯，
0: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
1: 行，
0: 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
0: 老大还不行。
1: 行，您这不胡说八道的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么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喜欢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嗯，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这？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玉玉，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玉，
0: 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玉玉，
0: 对，
1: 什么叫玉玉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玉玉，
1: 玉玉，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
1: 什么的，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我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玉宇。
1: 哦，都是玉，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1: 就，哎，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
1: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儿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演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安利娘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玉宇，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上
0: 啊，
1: 灾难片
0: 啊。
1: 玉宇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玉宇，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Rose，
1: 哎，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
1: 等会儿都。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着你说跳床，
0: 跳船，吃乌昂船，跳船，
1: 吃乌昂，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儿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肉丝，肉这肉丝啊。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啊，滚。
0: 跳船。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在麻筋上了。
0: 啥呀？
1: 跳串。
0: 跳串。
1: 嗯，
0: 别跳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亮啊。
1: 海水可亮啊。
0: 啥呀？海水可亮
1: 啊。可亮。
0: 多亮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俩人不会聊天的是。
0: 别跳呗。
1: 嗯，
0: 别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了呀。
1: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0: 好片子呀。
1: 哪儿好了没挑中？
0: 要不这样吧，
1: 哪样？
0: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1: 哦。男女主人公
0: 啊，
1: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0: 嗯，
1: 一个在水里泡着，
0: 嗯，
1: 俩人生死离别，
0: 嗯，
1: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0: 怎么样？
1: 最经典这段，
0: 嗯，
1: 行啊，
0: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1: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0: 能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咱俩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
0: 嗯，
1: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全船人不都得救了吧？
0: 他也是哈，
1: 啊，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0: 那我来肉丝儿。
1: 哎，对，
0: 你来杰克，
1: 我来杰克，
0: 行
1: 行吗？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哎，可以啊。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0: 那怎么着呢？
1: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0: 行
1: 啊，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我还得区分。
0: 我换一下妆。
1: 你还得化妆，
0: 过年了嘛，是吧？
1: 哦，过年就得化妆。
0: 哎，
1: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0: 啊，
1: 我能不救你吗？
0: 我还不愿意跟你呢。
1: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0: 怎么样？
1: 真好，这脸还真不小。
0: 那是，
1: 嗯，
0: 开始吗？
1: 咱们开始。
0: 嗯，
1: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0: 船板在哪儿呢？
1: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0: 就这个吧。
1: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0: 那我趴地上。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
1: 你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0: 好。
1: 你就拿这个当
0: 作笔成样，
1: 作笔成样吗？
0: 好好好，
1: 哎，
0: 就这么待着，
1: 哎，拖着这手摁着，
0: 行
1: 行吗？
0: 你呢？
1: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扒着一点。
0: 行行行，
1: 要不然我就沉了。
0: 行，
1: 你明白吧？
0: 嗯，
1: 行吧。
0: 嗯，
1: 咱俩这就开始，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七叉。
0: 什么水来了就沏茶呀？
1: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0: 什么开水？海水。
1: 哦，海。啊，来来来，我来我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0: 再来啊。
1: 嗯。
0: 杰克，
1: 哎，如此，
0: 水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不是？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1: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0: 啊，
1: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0: 嗯，
1: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0: 哟，
1: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是吧？
0: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1: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0: 好好好，
1: 没有这句。
0: 来来来，
1: 哎，
0: 杰克，
1: 如此。

0: 我早该死了。嗯。入死啊。
1: 这可是。
0: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1: 啊，
0: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1: 我能说吗？
0: 那说吧。
1: 那我说了啊。
0: 那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说呀，你叫
1: 杰哥。
0: 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
0: 别来了你。

0: 给大伙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手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
1: 啊，
0: 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擦。

0: 茫的天涯。
1: 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一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啊！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个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是谁？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去嘛。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滴。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0: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0: 啊，都是给大伙送去快乐呗。
1: 哎，对呀，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0: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有区别。
0: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0: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0: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你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0: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啊？
0: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0: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0: 炕，有没有？
2: 有。
0: 你听听，有啊。
1: 哦，那土炕啊！
0: 啊，
1: 那有，
0: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0: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哎，不同种类的艺术
0: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
1: 哎，
0: 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对对，
0: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啊？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0: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0: 啊，
1: 哎，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0: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0: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0: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哎，骑鸟的。
0: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0: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0: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0: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哦，对，
0: 这个人
1: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0: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0: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0: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0: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那个、
0: 哎，对了，
1: 哦，
0: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粤语，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0: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啊，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粤语？
0: 对，
1: 粤语是什么呀？
0: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0: 对了，粤语。
1: 香港话粤，河南话。
0: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啊。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0: 对了，就是粤语。
1: 哦，河南话，
0: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0: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0: 都是粤语。
1: 哦，都是，
0: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0: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哦。

0: 郑州电影院。
1: 嗯，
0: 这个厅放了你们这河南片，
1: 嗯，
0: 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1: 对，
0: 也都是河南话，
1: 没错。
0: 您这不胡来吗？
1: 谁胡来了？
0: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1: 那怎么了？
0: 哎，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1: 对呀、啊，
0: 哎，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
1: 嗯，
0: 打仗的，全是硬汉。
1: 嗯嗯，
0: 那也河南话。
1: 当然了，
0: 不是那好听吗？
1: 好听啊！
0: 您说说，
1: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0: 得了，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1: 阿诺施瓦辛格
0: 啊，
1: 啊，李娘啊，好疼啊！
0: 哎呀，
1: 特别好看。
0: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1: 现在甭说这个啊，
0: 嗯、
1: 啊，就连世界名片
0: 啊，名片
1: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0: 什么呀？
1: 照样欲语，照样感动观众。
0: 等会儿，等会儿，
1: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0: 等会儿，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1: 啊！
0: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1: 对，
0: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1: 对呀、啊，
0: 全河南话。
1: 嗯，
0: 您这，那您给我们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1: 模仿一个什么？
0: 桥段呢？
1: 呸！
0: 刘华怎么了你？
1: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
0: 啊？没文化、
1: 啊，那叫桥段吗？
0: 不是桥段吗？
1: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0: 这桥段就是片段、啊、
1: 那你说片段
0: 专业用语
1: 好吧
0: 啊，
1: 那我就给你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0: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1: 对呀、
0: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1: 啊，
0: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1: 有啊。
0: 哪有啊？
1: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0: 啊，
1: 船一段咔断了。
0: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嗯、它不一样啊。
0: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1: 这怎么了？
0: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1: 两个人聊天。
0: 嗯，
1: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0: 哪儿？
1: 肉丝吧。
0: 哦，
1: 这个肉丝啊。
0: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1: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0: 哦、肉丝，
1: 估计大伙儿不看了啊。
0: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1: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0: 不是，你有跳床啊？
1: 跳船。
0: 船
1: 吃汪船跳船。
0: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1: 嗯，
0: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1: 跳船。
0: 嗯，
1: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0: 床帮上，船的围栏。
1: 对，船的围栏。
0: 嗯，
1: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0: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1: 对，
0: 那有啊，这个
1: 来吧，
0: 你拿河南话模吧
1: 啊，
0: 你给我来，听听，
1: 照样感动观众啊，
0: 能感动吗？
1: 那、啊、当然了。
0: 哦，这是
1: 肉丝儿，
0: 好，肉丝改耶稣了，这是
1: 杰克，杰克是烟，
0: 我抽烟，
1: 赛于谦，
0: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到麻筋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1: 看见了。
0: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1: 走过去，
0: 俩人要说话，
1: 开始聊天。
0: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1: 妮儿。
0: 哎，妮儿
1: 就是姑娘的意思。
0: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1: 哎、哦，妮儿，
0: 妮儿。
1: 弄啥了呀？
0: 哎呀，
1: 滚
0: 啊滚啊！
1: 挑串，
0: 挑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1: 啥呀？
0: 挑串，
1: 挑串，
0: 嗯，
1: 别跳呗。
0: 哦，就是别跳，
1: 别跳呗。
0: 嗯，
1: 那海水可凉啊。
0: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亮的。
1: 啥呀？
0: 嗯，
1: 海水可亮。
0: 可亮。
1: 多亮啊！
0: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1: 多亮？
0: 啊，
1: 可亮可亮啊！
0: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1: 别跳呗。
0: 哎呀，
1: 你看你这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

0: 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1: 那这是？
0: 这不村长寡妇吗？
1: 刚才演的好不好？
0: 不怎么样，我觉得。
1: 我一人来的不好？
0: 不好。
1: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0: 咱俩人来。
1: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0: 什么呀？
1: 环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
2: 爱。
1: 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
0: 干嘛？
1: 一会儿擦眼泪啊。
0: 哎呦，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1: 嗯，
0: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的俩？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0: 我来女主人公。
1: 对，
0: 我趴在那板子上。
1: 嗯，
0: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全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1: 说的有道理哈。
0: 废话嘛，这不是？
1: 那怎么办？
0: 不行啊。
1: 嗯，
0: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1: 那我来。
0: 您来这个肉丝。
1: 那你来船板吗？
0: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
1: 那你来谁？
0: 我来杰克。
1: 你来杰克。
0: 哎，
1: 我可不嫁给你。
0: 废话，我没要你啊。
1: 好，我来肉丝。
0: 嗯，
1: 你来杰克。
0: 好，
1: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0: 可以啊。
1: 好不好？
0: 可以。
1: 化一下妆。
0: 您还得化妆。
2: 当然了。
0: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超短裙。这是肉丝的妆吗？你怎么像伤兵啊？这
1: 好看啊。
0: 嗯，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1: 好，
0: 要是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行。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1: 好，无实物表演。
0: 哎，
1: 就当这是船板。
0: 这是船板，
1: 我趴在这儿。
0: 哎，
1: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0: 开始表演。
1: 好好好。
0: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1: 为什么？
0: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1: 好好好，
0: 全站上了，你看着没？咱们开始是吧？
1: 现在就开始了。
0: 开始，
1: 不废话了，
0: 用河南话表演。
1: 好，
0: 没错，来，
1: 一二，开始。
0: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叫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1: 我上哪儿打一针去啊？
0: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1: 在水里冷啊。
0: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1: 啊。
0: 我吸凉气
1: 啊。
0: 那我呢？
1: 你也得这样啊。
0: 哦，咱俩都这样
1: 啊。
0: 啊，这
1: 来啊，
0: 好快啊，我不就完了？那什么，你有烟吗？
1: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0: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1: 那怎么着呢？
0: 直接后边对话。
1: 好好好，
0: 啊，经典对话。
1: 行，
0: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
1: 行，
0: 嘴巴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1: 开始啊！
0: 开始啊！河南话啊，
1: 开始。杰克，
0: 如此，
1: 睡累了，
0: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是水来的吗？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0: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1: 怎么着？会表演吗？
0: 你干嘛急着？这赖谁呀？
1: 赖谁呀？
0: 赖你？
1: 为什么？
0: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1: 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0: 在水里待着，
1: 水已经来了。
0: 对对对，
1: 生死离别。
0: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1: 赶紧的啊，
0: 来，
1: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0: 哎，对，
1: 快点。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没有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1: 中。
0: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1: 杰克，
0: 您要好好的活着。
1: 嗯，
0: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您就往前迈一步。
1: 可以啊。
0: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 此啊，
3: 杰克，
0: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3: 嗯，
0: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您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3: 我可以说吗？
0: 您说呀。
3: 那我说了。
0: 您说呀。
3: 我真的说了。
0: 您说呀。
3: 杰克啊。
0: 哎，是我呀。
3: 打死你个鬼嘴。
4: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冠。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冠，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语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人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家。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鬼儿难画笑，美貌佳人儿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就是捣鬼的。你是画画的？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麻衣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麻衣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一届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

雷锋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珲春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惠民生、保安全、互稳定各项重点工作，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有进、稳中提质、进中出彩的良好态势。十一我在岗专栏今天播出国庆假期医者担当不打烊，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2026年以来，珲春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立足沿边口岸城市核心定位，聚焦开放赋能、产业提质、文旅升级、消费扩容、民生增效、平安固本，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惠民生、保安全、互稳定各项重点工作，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有进、稳中提质、进中出彩的良好态势，交出了一份亮眼纷呈、成效显著的阶段性发展答卷。对外开放能级实现全新突破，口岸基础设施迭代升级，通关服务效能持续提升，口岸枢纽辐射能力大幅增强，外贸经济实现翻倍增长，跨境电商、保税物流、边民互市等开放新业态加速集聚，开放型产业体系日趋完善，沿边开放的核心竞争力、区域影响力持续攀升，文旅产业实现全域提质发展，边境生态风光、百年红色文化、渤海古韵文化、朝鲜族民俗文化深度融合，景区品质持续升级，文旅业态不断丰富，品牌影响力持续出圈，彻底打破季节限制，实现全年文旅市场稳定繁荣，全域旅游发展格局全面成型，消费市场活力持续充分释放，各项惠民促消费政策落地落细，海鲜美食、跨境商贸、夜间经济、大众消费多点开花，消费场景持续扩容，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持续增强，城市治理水平稳步提升，安全生产防线牢固筑牢，市场经营秩序规范有序，城乡环境面貌持续优化，志愿服务、便民服务暖心走心，精细化、智能化、人性化城市治理体系逐步构建，民生福祉持续增进，民族团结氛围浓厚，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守望相助，边境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幸福边城底色更加鲜明。站在国庆华诞的全新起点上，珲春市将以此次阶段性发展成果为新的基石，持续巩固发展成效，补齐短板弱项，不断放大沿边开放独特优势，深耕文旅融合创新发展，激活全域消费内生动力，筑牢安全稳定发展底线，聚力推动口岸经济、文旅经济、民生事业协同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新时代边境口岸城市振兴发展、开放崛起的崭新篇章。国庆假期万家团圆，但对于广大医护工作者而言，没有休闲出游的惬意，没有合家欢聚的闲暇，他们舍小家为大家，24小时值守在岗，用坚守与责任诠释假期不休、守护不止的医者本色。在珲春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屈秋菊已连续16个国庆假期坚守岗位。神经内科急症多，病情变化快，脑卒中、急性眩晕、癫痫等疾病无节假日之分，患者发病后的每一分钟都关乎生命安危。国庆假期里，门诊接诊、病房巡查、急诊会诊，屈秋菊的脚步始终奔波在临床一线，全力以赴守护患者生命健康。
2: 十一期间，我们全员在岗在位，持续保持值守状态，严格把控急诊筛查、重症抢救，确保每一位患者能够得到最快、最优质的救治，坚守是责任，更是医者的初心和担当。节假日的默默坚守，只为换取珲春百姓平安团圆、 祝大家国庆安康，阖家幸福。
1: 儿科诊疗不同于成人诊疗，对医护人员的耐心、细心、责任心有着更高的要求。国庆期间，面对激增的就诊压力，珲春市中医医院儿科全体医护人员坚守岗位，全程在岗，用心用情守护每一位患儿的健康。
3: 国庆假期期间，儿童呼吸道疾病、肠胃不适等就诊患儿数量较平日有所增多，为保障节假日期间广大儿童的就医需求，我们儿科全体医护人员坚守岗位，正常开诊，全力保障假期诊疗工作有序开展。
1: 十一假期，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凭借独具特色的沉浸式夜游体验以及极具温度的互动服务，再次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们赏歌舞、品美食、看华服、登阙楼、赴盛宴，感受大唐渤海古国独特魅力。走进古镇，气势恢宏的仿唐建筑群错落有致，尽显恢宏大气。道路上人头攒动，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与热闹。古镇水面上、天空中，花船、云车不断巡游掠过。室内古风 NPC 主动与游客近距离互动，浓郁的历史文化底蕴、精彩的现场表演，让这座不夜城成为外地游客来珲旅游的首选打卡地。很喜欢这里的装潢，历史气息很浓郁，中国风的表演也很精彩，我很喜欢这里。
4: 很好，很干净，小城市很干净，也很热情，人们很热情。我今天第一天到这儿，只是吃咱们的大串了啊，非常好吃，
5: 景区挺好的，
4: 我进到这古镇确实感觉也很亲切，很好的。
1: 为丰富游客体验，古镇在国庆假期期间推出了系列主题活动，每天定时的古风巡游、非遗文化展演以及古风游戏体验，让游客可以深度参与其中，让历史可感可触。
6: 今天第一来珲春，第一天来完了，吃了饭完到来这儿，来的古镇，
7: 感觉
6: 太热闹了，排队入场排队就排了一个点儿快。但是这里边那个人都挺热情，就是不是节目都挺好的，感觉挺好，挺热闹，挺感觉挺亲切。
1: 十一黄金周，珲春挖斯托克欢乐岛凭借众多沉浸式、趣味性强、覆盖全年龄的王牌游乐项目，在延边假日文旅市场脱颖而出，园区客流持续爆满，热度居高不下。区别于普通游乐园单一的游玩模式，珲春挖斯托克欢乐岛分为东西两大主题园区，设有五大游玩功能板块，汇聚数十项大小网红游乐设施，硬核刺激项目、童趣休闲设施体验一应俱全，真正做到全龄适配，游玩项目丰富不重样，一票即可通玩全园，性价比超高。从热血刺激的极限项目、轻松治愈的亲子游乐，到沉浸式特色观影体验，全维度满足不同游客的游玩需求。丰富的游乐项目、舒适的园区环境、贴心的服务保障，让园区口碑持续发酵，各大热门项目前排起长队，入园客流高位运行，成为延边十一文旅市场的热门打卡地。我觉得海盗船非常刺激，下次来我还要玩。
8: 其实这个过山车挺有意思，就特别是搁那个断尾那块停的时候，就感觉特别吓人。
9: 国庆节期间，瓦斯托克新推出了夜场票，时间是4点到晚上7点半，单价票是68，双人票是99，也能看到我们的夜场的一个演出，演出时间是6点到晚上7点，有外籍、有中国、有这个魔术表演，让游客有更好的一个体验。
1: 为充分发挥青年志愿者在服务群众、助力边疆文旅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国庆假期，共青团珲春市委组织西部计划志愿者深入各景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为祖国华诞献礼。本次志愿服务坚持科学统筹、精准布岗，按照分点位、分批次轮岗值守模式，实现重点文旅阵地服务全覆盖，时段无空档。 服务期间，志愿者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开展游客咨询引导、检票秩序维护、文明旅游劝导、公益讲解和便民帮扶等服务，全力保障假期参观秩序，有效提升游客游览体验。
7: 作为一名青年志愿者，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景区景点一线，为各地游客提供引导帮助。虽然做的都是一件件平凡小事，却让我真切体会到了志愿服务的意义。今后我们将持续奉献青春力量，带动身边更多青年加入志愿服务队伍，用实际行动展现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10: 很荣幸作为一名青年志愿者参加本次国庆文旅志愿服务活动。我们驻守瓦斯托克景区，主要负责引导游客，协助开展游玩设施安全检查，用心服务假期前来的游客，助力珲春文旅发展。我将珍惜此次实践机会，在服务一线锤炼成长，为珲春文旅发展贡献青春的力量。
1: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11: 10月2号，珲春市泾河街道大唐社区举办了礼赞盛世华诞、同心共筑家园国庆文艺汇演活动，通过歌曲、舞蹈等形式为社区居民提供交流和展示的平台，营造温馨和谐的节日氛围，进一步提升了社区凝聚力，构建起组织有力、服务有温、邻里有爱的幸福共同体。
1: 日前，珲春市河南街道昌盛社区举办邻里节主题文艺汇演，以文艺演出、政策宣传等形式，增进邻里交往，厚植民族团结意识，营造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
12: 我们社区组织这是文艺演出，展示社区风采，传递温情，拉近了居民邻里之间的距离。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开展这一类活动。以文化文艺凝聚民心，凝聚力量，为辖区居民带来更多的欢乐和幸福感。
13: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吴佩孚、张作霖两个军阀头子在北京会面，哎呀，传出不少笑话和新闻。就拿咱上文书说，就走一块地毯，谁在前边谁在后边又能怎样？但是不能让份儿。从这一点就看出来，两个人都想独揽大权，说一不二。你别看表面上又握手又谈笑，天哥哥蜜姐姐，实质那心里动刀子的心都有。两个人结果这地毯谁也没走上，一只脚踩地毯，一只脚在外边，二位是相视大笑啊。等到了院里头一看，嚯，开酒典礼嘛，北京的头面人物，军界、政界、要员俱都在场，压压叉叉足有数百名之多呀。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请两位大帅升座。正中央放着长条桌，铺着白台布，两把椅子，这是给吴佩孚、张作霖准备的。二人在掌声中入席，自己带来的随员都站在身后，张学良、张宗昌紧挨着张作霖，吴佩孚那八大金刚也不离身边左右啊。坐下之后，北京警备区司令王怀庆赶紧把手套摘了，笑呵呵亲自把两只酒杯拿在两位大帅面前，当众把一瓶威士忌打开，啪带响的先交给张作霖，张作霖给吴佩孚先满了半杯，吴佩孚接过瓶来又给张作霖满了半杯，然后王怀庆把瓶接过去给两位大帅全都倒满。您听这麻烦劲儿，这是有礼数的，不能胡来。然后王怀庆往后一退，两位大帅擎起酒杯高高举过头顶，然后一扬脖把酒喝下去了，啊，掌声雷动，下边的人才开始喝酒，这就所谓的开酒典礼。也就是说，两位大帅不喝，旁人不敢喝。在方才呀，举酒杯的时候还有点笑话呢。这吴佩孚发现张作霖个儿不高，怎么胳膊这么长呢？他这酒杯举的比我不矮呀，这什么原因呢？他就纳闷儿，偷眼睛一看呢，啊，这才明白。闹了半天，张作霖那脚底下垫着两块木板，这木板的厚度比两块砖落的一块还高，上头铺着红地毯，不注意看看不清楚，感情他蹬到木板上跟自己不是一般高吗？在举酒杯的时候，吴佩孚想压过张作霖，狠劲往高了举，张作霖也不甘落后，一只手扶着桌子，紧劲往上挺身子，敲着脚尖，所以跟他平平。等坐下之后，吴佩孚就发现张作霖坐着比自己也不矮，那个儿比我小得多，怎么回事呢？偷眼一看，啊，闹了半天，张作霖的座位上也动了手脚了，垫的那垫子能有半尺厚，怪不跟自己肩膀头一边齐呢。实质上，这都是张作霖手下人干的。你看，就这么点事儿也争。

足见他们是野心勃勃呀。在大家敬酒的时候还出了点笑话，不是给吴大帅敬酒，就是给张作霖敬酒。这一高兴啊，张作霖喝多点了，不胜酒力，这身子站起来往前一探，底下的木板呢没蹬结实，木板一翘，张作霖整个摔了个跟头，咵嚓，身子一晃的酒也洒了。可周围的卫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都带着卫队呢，张作霖手下的卫队咵嚓咔嚓咔嚓咔嚓把枪全拽出来，马上把枪口对准了吴佩孚的人。吴佩孚手下的人在同时把家伙也全拽出来对准了张作霖的人。站在远处的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一个个是惊慌失色，酒杯都落地了。但张作霖呢爬着起来了，觉着挺抹不开的，冲着吴佩孚一乐，吴佩孚没词儿也乐了，心说张作霖该，谁让你变木板来的，你没那么高的个，你跟我比什么高低。吴佩孚也乐了，哈哈哈哈，大伙一听乐了，没事儿，这才把枪带起来。这酒席宴前火药味儿还非常浓厚。咱这么说吧，开酒典礼结束，两位大帅进了菊人堂开始会谈，主要的随员全都参加了，现在联合已经定下了。那么过去不愉快的事儿，那片接过去了，不打不相识嘛，不打不相亲，现在两个人要联合起来统治全中国。研究的结果，在攻打下南口之后分兵两路，吴佩孚、孙传芳率本部人马攻打南边，对付蒋介石及他的那个南方政府，就是广州政府。张作霖呢所分担的任务是对付国民军的冯玉祥，统一北中国。协议达成之后开始行动，吴佩孚当天就返回长辛店，那时候就在北京待着不行，不保险呢，他们事先都有防备啊，恐怕对方在谈笑声中按下绊子。那么回到长辛店，到了自己的老窝，那多保险呢。张作霖也没敢在北京多待，第二天带着随员到了天津，因为当时天津那就是张作霖的落脚地，比较而言比北京要保险的多得多。单说吴佩孚分工之后，率领着本部人马会合大耳朵孙传芳，摇旗呐喊直奔南省杀去。当然了，事实上能像我说的这么简单吗？怎样调兵遣将，怎么怎么，这事儿咱一笔带过，您就知道开仗了就得了。结果在湖南湖北的边境跟北伐军遇上了，北伐军的总司令蒋介石，这蒋介石可也不好惹呀。两军相遇，枪炮齐鸣，甚至百刃格斗，打了不到五天，结果孙传芳也好，吴佩孚也好，叫蒋介石的北伐军揍了个落花流水。临时拼凑那杂牌军不堪一击，哪如北伐军训练有素，再受老百姓的欢迎啊！相比之下，这杂牌军呢干不过正牌军，所以孙传芳也跑了，吴佩孚好像把吃饭的买卖丢了，最后领着随员只身逃跑啊，又滚回洛阳。

0: 到这一场美梦化成泡影。原来吴佩孚啊打算的可美了，这回我要把南省打下来，广东广西要成了我的地盘，然后我转过头来，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福建都是我的了，我以长江为界统治南中国，我就不愁统一不了北中国。那时我实力雄厚了，再跟张小个子决一雌雄。结果想是想，事实是事实，那距离太大了，那些美好的想法换作了南柯一梦。结果剩他一个人回到洛阳是垂头丧气呀，那怎么办呢？马上打电报到天津，请求张作霖给予支援。张作霖得着信儿以后，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之喜，心说吴佩孚啊，哼，你老想跟我攀高低，你配吗你？完了吧？你是纸糊的老虎啊！看表面张牙舞爪，你肚囊是空的，不堪一击。这回你服了吧？甭我伸手，你就趴了膀了。翻过手来，得向我要枪，向我要钱。嘿，无意中你就成了我的下属。张作霖高兴是高兴到这儿，但他也担心，因为他接到战报了，一听这北伐军不好对付，特别是这个总司令蒋介石，听说这个人智谋很深，在训练军队、指挥军队方面有能耐，现在看出来了，这个人很难对付。哎呀，早晚得打到这边来，真跟我奉军接触上，谁胜谁负很难预料啊。这是张作霖担心之处。这时接着吴佩孚求援的电报了，张作霖跟张作相、杨宇霆一商量，怎么办？援助吴佩孚不能看哈哈笑，尽管跟吴佩孚有矛盾，毕竟是一家人，跟蒋介石不一样，要叫北伐军过来那就不好收拾了。因此张作霖决定派兵，拨出大兵15万帮助吴佩孚。但是吴佩孚接着张作霖的回电之后，跟谋士们一商也不好，不好啊，张作霖没安好心啊，明着是援助咱们，实质是抢夺咱的地盘，到那时的大兵一过来，咱们就彻底完蛋了。吴佩孚多了个心眼，马上回电告诉张作霖说，羽帅如此慷慨，本人感激万分，但是您不需要调动军队，给我枪给我饷就足以了，我现在手下的实力还足可以对付得了北伐军，就是缺钱缺枪，不用来军队。婉言谢绝。实质上吴佩孚看出来了，张作霖呢的确是这么安的心，明着援助，暗中就是抢地盘。后来一看吴佩孚不同意，张作霖乐了，好，管我要钱要枪，有，马上回电写得非常大方，说来电已经收到，要枪要饷我给双份儿，你要一我给二，但是现在没车皮，等有了车皮即时起运，你等着吧。上哪儿找车皮去？这双响啊双份儿，这是炮人，给吴佩孚一个热乎的抱着，结果什么也没有。看来张作霖是更狡猾呀，这张大帅利用这机会在天津菜园召开了一次紧急非常的军事会议，把直鲁联军的高级将领请来了，把吴佩孚派来的军事代表请来了， 把阎锡山派来的代表也请来了，联席会议以奉军为主，光高级将领就有100来人呢。张作霖主持这个非常的军事会议，在会上啊，张作霖还发表了一套演说，也不光是他们自家人了，还有客人呢。张作霖就说：“各位啊，现在看得出，我们虽然说握手言和，结果心里头分道扬镳。就拿子玉大帅来说，子玉就是吴佩孚，对我总是疑虑重重，这怎么能打得了胜仗呢？我真担心呢，北伐军继续挺进，把咱们各个击破。言之下我的意思，希望我们在座的诸公，不管什么军头，不管你是谁，我们大伙应当跨起胳膊来，你相信我，我相信你，只有精诚团结，步调一致，才可能打大胜仗。这是我向大家提出的头一个要求，希望大家相信我张作霖。我这个人呢，向来说话算数。张作霖呢，表白到一定的程度，还掉了2点伤心眼泪。要不说这人真会演戏，够上特等演员。其实他一点都不伤心，张作霖的本心想把所有的全都吞并了，都归他。其实在座的人是傻子吗？有的明白，只是不便给揭穿而已，表面上不住的点头赞叹，好像受了感动那个样子。最后在会上做了决定，援助江苏，援助陕西，继续援助吴佩孚，这叫援吴。这3援由谁负责呢？由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负责。这个张宗昌，咱们也不止一次表过，在军阀当中最腐败、最野蛮、最不是东西的胡子队儿。他手下这个军队走的哪块，老百姓算倒了血霉了，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要不怎么老百姓都说呢，兵即是匪，匪即是兵。张宗昌的部队就是这么回事。这小子有多少钱他自己不知道，有多少老婆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手下有多少军队他也不清楚。原来是山东督军，后来呢把李景林给撵跑了，又占领了河北，河北不叫直隶吗？山东简称不叫鲁吗？所以又成立了直鲁联军。他不属于张作霖的嫡系，属于奉军的外围亲密的合作者。张作霖对他呢，既利用又防范，老拿他当外伯样，表面上把他抬得挺高。所以张作霖做出决定，让张宗昌率领的直鲁联军执行3援，你援助这些家，我们奉军呢给做强大的后盾。你看这张作霖有多奸，把张宗昌推到前边去了，心说打发你远点儿，我好放心，胜了我指挥的有方，败了打打你的锐气和威风，将来我使唤你的时候省着你撂蹶子。这是张作霖的打算。张宗昌呢还挺高兴，嘿，看来宇帅信任我，我成了3援的总司令，早晚我地位更高了。美的他是摇头晃脑。但是还有别的军头呢，阎锡山还派来人了呢，担当什么任务呢？ 好几个军头在一起坐着，得有个总负责的。那要说不张作霖说了算吗？是，因为他是奉军代表，实力雄厚，但不那么名正言顺，得让各军头心服口服。最好来个什么呢？来个总司令啊，联军总司令，让大伙儿推选，这不就好听的多的多了吗？但是在场的人没一个挑这个头的，张作霖这心挺不痛快。正在他烦躁的时候，副官进来了，双手递上一封信来，信里头装着名片。大帅，张作霖就皱眉，把信拿过来，心说你没看着开会呢，什么时候你往这里送这玩意儿？你倒看看是谁的名片呢？张作霖头脑一热，连看也没看，旁边是痰桶，他就扔到痰桶里去了。副官没敢说什么，出去了。张作霖主持个会，接茬开，心里的烦躁。啊，在座的人脑瓜里连点沫儿都没有，怎么没一个人挑头让我当这总司令呢？自己还抹不开张这嘴，正烦躁，副官又进来了，二次递上一封信，里头装着名片。张作霖这眼睛就瞪圆了，狠狠地瞪了副官一眼，把副官吓得脖子都冒凉气儿。张作霖拿过这封信来，啪，又扔痰桶里了，没看。哎呀，副官赶紧转身退出去了，吃这碗饭真难呐！我这守着一只虎，还是一只疯虎，不定哪阵咬我一口，小命就搭上了。副官出去到外边，就是求副官给送名片的那主还没走，还等着呢。一看副官出来了，这位往前紧走两步，怎么样，大帅看了我的名片没有？哎呀，我这位啊，算了，我看咱俩呀不对付，今儿个你非给我找点事儿不可。我没说嘛，我们大帅正召开紧急会议，他有个毛病，在开会中间不准任何人干扰。你说你这不是干扰吗？我这仗着胆子给你送了两次，大帅直瞪我呀，你赶紧走吧，明天后天你再来。老弟，再辛苦你一趟，你再给我送一张名片去。你看那两回没看，这回他非看不可。拉倒吧，不行不行，别，这冒险的，不行。哎，这回你再去送，你说句话嘛，你就跟宇帅说，送名片这个主就在门口等着呢。此人一个耳朵大，一个耳朵小，你这么一说，他肯定得接见我。副官还真没注意，一个耳朵大一个耳朵小，看看一瞅好像没乐了。一瞅这主啊，左边这个耳朵正常，但是比一般人稍微小不多，右边这个耳朵也太大点了。我就这么说啊，你就这么一说，宇帅肯定得迎接我，不信咱打个赌。副官赶紧把他这个片子拿过来，这片子在信封里头装着，他不知道那上写的什么名字，也不敢偷看，所以转身往里走，是再见张作霖。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正在菜园召开军事会议，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三番两次要见张作霖。 这个人还挺顽强，告诉副官，你第三次，你把名片给我拿进去，你告诉宇帅，我一个耳朵大一个耳朵小，我非见他不可，有重要的事情跟他面谈。副官一看这位肯定有点来历，好吧，硬着头皮第三次把这信封拖着来见张作霖。张作霖一看呢，把眼睛就瞪圆了，刚想发脾气，副官吓得哈下腰对张作霖说，大帅，您别生气，他是这么回事，这人说了他非见您不可，他一个耳朵大一个耳朵小，他问你说什么，这人说了他一个耳朵大一个耳朵小，我斗胆看了，的确是那么回事。张作霖这回不开了，赶忙把信封打开，名片抽出来一看，三个大字，孙传芳。哟，五省联军总司令，当年竟跟我干仗了。杨雨婷被他从江苏撵出来，江登选被他从安徽赶出来，是我伤兵损将，就这孙大耳朵呀，我广文明没见过面，哎呀，他主动登门来了，见我有急事儿，这可是个人物。张作霖想到这儿，马上就问：“此人在何处？”在门房等了能有一个半小时了。哎呀，这，请，快请。副官一看，这心才放下。转身去请孙传芳，时间不大，这位迈着四方步，不卑不亢，走进会议大厅，直奔张作霖。来到这儿，先一眼往谭统看看，哦，那俩信封，我那俩骗子都在这儿泡着呢。嗯，好你个张作霖呢，你拿我没当回事儿。孙传芳先冲着张作霖作了个揖，而后提高声音把大耳朵一甩，各位，这次我从浙江来到天津，因为临走的时候匆忙没带多了名片，就带了三张，那两张被大帅扔谭统里了，那张在大帅手里拿着，所以呢我也不能给众位名片了，那我就自己介绍介绍吧。本人一贯联吴反奉，反对张宇帅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是也。你看有来头吗？胸脯拔得还挺高，与会的人无不惊骇。看了看孙传芳，穿着一身便装，好像个买卖人。再瞅瞅张作霖的气色有什么变化没有，要对这个孙传芳能采取什么措施。屋里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你看张作霖呢，有自己的打算，有特殊的能耐。听孙传芳介绍完了，张作霖赶紧从桌子后头转过来，一躬扫地，老兄，哈哈哈哈，欢迎欢迎啊，你别提过去那个事儿了，那算得了什么呢，不打不相识嘛。嗯，那个事儿已经都过去了，欢迎大驾光临，坐坐坐坐坐。张作霖带头一鼓掌，在座的高级将领全都起立鼓掌欢迎孙传芳。孙传芳啊这才坐下，冲着张作霖一挑大拇指，宇帅高，太高，我就知道你见着我一定会以礼相待，你不是那种小人呢、啊、说念念不忘前仇啊，找个过节啊，非置人于死地而后快，你不是那种人，这就叫大人办大事儿，大笔写大字儿。实不相瞒，我临动身的时候， 我手下的弟兄百般阻拦，恐怕我到天津进龙潭虎穴。我说不能，结果怎么样？事实我胜利了，羽帅高套了你。就冲这一样，全中国就是您的。这一顿刷色，张作霖是然飘飘飘飘然呢。其实张作霖心怎么想的呢？孙传芳在南省是颇有影响的人物，不然的话能做五省联军总司令吗？而今孙传芳主动投靠到自己的门下，那就是服输服软了。人能治一服不治一死呗，应该盛情款待人家。另外一个，现在正在笼络人心用人之际，早晚我要统一全中国。像孙传芳这号人无非是利用的对象而已呀、啊、所以张作霖才如此对待孙传芳。这孙传芳还自来熟，脸皮挺厚，拉把椅子挨着张作霖坐下了。自来熟啊，无话不谈呐、啊。而且这孙的耳朵，你别看耳朵大，说出话来四六排连，滔滔不断，口似悬河，纯属是个说客，能说，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什么都懂。张作霖是非常喜欢。就见孙传芳一抱拳，大帅，我听说您在菜园召开特别非常的军事会议，我斗胆问一句，是不是打算进兵南下统一全国的事儿？啊，正是，正是啊！您说这是一针见血，说的太对了。请问老兄有何高见？哈哈哈哈！高见谈不上，我只是出点馊主意吧。咱比方说，咱属于北方人，你别看我在浙江，其实我祖籍是北方的人。咱们吃白面的人，就是吃麦子的人，应当团结一致，跟南边那吃大米的人势不两立。哎，咱们应当跨紧胳膊握紧手，不能离心离德。这是我向大家提出的头一个要求。我们以往的经验，就要一分散，一盘散沙，容易被人家各个击破。我要求羽帅为核心，我们大家精诚团结。羽帅，您说是不是？对极了，对极了。在会前，我也是向大家提出这个要求啊，不光要求还不行，要求不行，名正言顺呢。这么办行不行？中尉，群龙无首可不行。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咱也不管他是什么军队，也不管你是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的，也不管你代表谁的，你到这儿来了，你就得听张羽帅的。所以我建议我们大家一致拥护张作霖将军做我们北方的联军总司令。张作霖正求这事儿，本来想当这总司令，没法张嘴。你看孙传芳给挑出这头来了，张作霖能不高兴吗？人无头不走，他这一挑头，底下再有几个同意的，推推，就是不同意那个也就随大溜，也同了意了。大家起立，一致鼓掌，我们全赞成，我们同意，张作霖将军是我们的当家人，我们都服从他的指挥，您就是我们的总司令。各位啊，孙传芳说话没说完呢。这个联军总司令他得有个名啊，对不对呢？什么联军总司令呢？咱得起个好名。现在国家需要安定，军人需要报国，所以我给起了个名叫安国军。怎么样各位？张作霖将军是咱们安国军总司令，好名，同意，太同意了啊！一阵掌声。孙传芳又说，光这么鼓掌不行啊，咱得举行个仪式啊。挑良辰吉日举行安国军总司令 就职典礼。
3: 啊，同意啊，同意。
0: 就这么连着三炮，把张作霖给打懵了。张作霖呐，见着孙传芳是如获至宝啊。
3: 这人我哪能离得开啊、哎、我心怎么想的他都猜得清清楚楚的，
0: 两个人就成了亲密的朋友。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孙传芳从哪儿来的，冷锅冒热气来见张作霖，闹了半天他有他的打算。现在孙传芳这五省联军总司令光有其名无有其实，让蒋介石把他揍得稀里哗啦的，现在他什么也没有了。所以这孙传芳呢，又舍不得地盘又舍不得权力，本来从心往外他看不起张作霖，何况双方过去又交过战，但现实下你光恨不行，得回到现实中来。所以孙传芳跟他的谋士们经过一商量，要想重振雄风，要想保住咱们浙江的地盘，只有一条出路，依靠张作霖，借助奉军的力量把蒋介石干趴下。到那时候我们帮了张作霖的忙了，张作霖肯定不能亏待咱们，起码来说浙江这块土地还是咱们的。他是出于这个目的来天津见张作霖的，这就叫无利不起早啊。可临来之时的确有人向他建议说，张作霖这个家伙一双虎眼机警过人呢、啊、他是否能给咱们使唤，这很难说。哎呀，孙传芳说，众位不必多虑，他也得用咱，这叫互相利用啊。张作霖可不是个傻子，他肯定不能把我拒之门外。再说了，大丈夫生在天地间，这个嘴是主要的，我凭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我不怕说服不了他，不怕张作霖不给我办事儿。要这孙德尔他还真有两下子，就这么的他来的。为什么穿便装呢？穿军装的不方便呢，也没带多人，一共仨人，带俩保镖，还有他。到天津住下了，一扫听张作霖住的菜园，那谁不知道？故此他亲自来拜会，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关于细节咱不必详细说了。经过孙传芳这一提议，大家一致鼓掌赞成。挑良辰宅吉日，就在这菜园举行安国军总司令宣誓就职的典礼。天津啊，又热闹上了。一个是孙传芳，一个是张宗昌，这两位俨然就成了这次宣誓就职的大总管，里里外外给张罗着。本来现在是12月的时候了，天寒地冻，但是呢，为了陪衬这次的盛会，孙传芳是煞费苦心呐、啊。他跟隋炀帝学的能耐，不惜重金在绸缎庄买来红绸子、白绸子、黄绸子、紫绸子，买回来之后雇人扎花，菜园里的树上全扎上绸子花，用绿绸子做树叶，在3日之内必须给我完工。你看有钱就好办事儿。你再看菜园，几天之后，呵，百花盛开，青枝绿叶啊，人们感觉这是非常新鲜。在菜园的中心要祭告天地，这典礼是相当隆重啊。正中央放了个大牌子，上写告天两个大字，前头一张桌子，咱就说这张桌子不是普通的，是张作霖派人从故宫紫禁城
3: 拉出来一张龙书案，

皇上使过的桌子，铺着黄绫子，上头的五供都是包金的，要不就是风魔铜的，擦的倍儿亮倍儿亮的。张作霖呢，这两天还换了服装了，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除了几百人参加这个盛典之外，菜园里边香烟飘渺。再看张作霖这身服装与众不同，一色是黄色细呢子做的总司令服装，金线盘花，军功章绶带，叮当直响，弓背型窄裤的指挥刀锃明刷亮，高腰马靴刺马针。张作霖呢都不知道迈哪条腿好了，戴着雪白的手套，左有张宗昌，右有孙传芳，后边跟着张学良、杨雨婷、张作相、吴俊生等等等高级将领，一直把张作霖架到桌前头，有黄色毯子拜垫啊。就见张作霖深深鞠了一躬，而后双腿一屈，跪倒在拜垫之上，开始祭天。祭完天，开始祭地。祭完之后宣誓就职，有秘书早把词儿给密好了，张作霖呢他事先背的熟熟的了，当众读了一遍，那上面什么玩意儿咱不必细说了，都是官样文章呗。宣誓就职典礼结束，掌声如雷，张作霖站起身来挨个的跟着握手。打这一天开始，张作霖是名正言顺在北方片做了安国军总司令，在天津设立总司令行署，暂时在这办公。仪式结束之后又开始了圆桌会议，张作霖往正中央一坐，当众宣布孙传芳哟为安国军副总司令。张作霖这是有权任命了，大家起立鼓掌。再看这孙大耳朵激动的热泪盈眶，也不知道怎么跟张作霖打溜须好了，哎呀感动的无可无不可的。张作霖马上又宣布任命杨雨婷为安国军总参谋长，众人又一阵热烈鼓掌。杨雨婷站起身来向大伙鞠躬致意，然后张作霖又宣布张学良为陆军上将受上将军衔。当然不光张学良一个人了，受上将军衔的一共是七位，张学良是头一个。这也封了官了，大伙是喜气洋洋。后来众人一想，这天津不是那么回事儿，安国军总司令啊应当上北京去办公啊。就这样飘梁辰宅吉日，张作霖坐着专列在众人保护之下又开进北京。张作霖可够毒的，心说北京警备司令王怀庆是吴佩孚的人呢，那搁在眼皮底下不放心，告诉张宗昌把他挤走了。张宗昌那是狗屎的奴才，领命照办，曾经找王怀庆谈了一次话，谈话的内容外人不得而知，但王怀庆心里清楚啊，一看这老张家的天下，我趁早快走，不然就得吃大亏。就这么的他走了，这北京警备区司令的职务就落到张学良头上。打这之后北京就成了什么呢，就成了军人控制下的一个政府。张作霖
按照既定的计划去办事，积极扩军备战，火药味十足啊。那么想打仗，想养军队，没钱怎么能行呢？派捐增税，在老百姓身上刮油呗，那简直名目繁多，多如牛毛啊，老百姓实在是承受不起，因此怨声载道。就在这个情况下，学生开始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寺外出现了红绿标语啊，要把张作霖赶出北京，打倒军阀，闹腾的是一浪高过一浪。这一天杨雨婷来见张作霖，大帅啊，这我早就说过，这北京跟奉天大不相同啊，这里面人脑袋可不好剃呀。为什么不好剃呢？这北京有共产党，这共产党的负责人四处活动啊，煽动无知的老百姓，什么罢市啊、罢课呀、罢工啊，等等等啊，现在把北京折腾得乌烟瘴气，我们的任务很难完成，收捐收不上来，增税增不上来，大帅你看这怎么办？哎，我早就听说了，你调查清楚没？那个负责人是谁？调查清楚了，就是名震四海的李大钊。李大钊他是干什么的你忘了？他是北京大学什么经济科学的教授，还是什么图书馆的什么主任，总而言之他是共产党的大头目。你忘了五四运动就他挑的头，波及到咱们奉天呐，要不是大帅及时扑灭，奉天也就早就闹出大事来了。就是这个李大钊如今在北京异常活跃呀，大帅你看怎么办？我林哥，你忘记你是干什么的了？你是摆弄枪杆子的，换句话说我们是杀人的。李大钊是人不？管他什么党呢，顺我者生，逆我者亡，马上告诉警察厅给我抓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시에서는고품질발전이라는최우선임무를확고히들어주고안정적인성장개혁촉진민생혜택안전보장안정수호

丧家犬了。他想借助孙传芳的名誉，将来两个人联手，一个回山东，一个回浙江。另外他也看出来了，这个蒋介石脑袋不好剃啊，一旦把老张家干趴下，蒋介石统治中国了，那么孙传芳呢是南方人，跟蒋介石可以打交道。如果孙传芳能够东山再起，自个儿拽着猫尾巴不也就跟着起来了吗？狡兔三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给将来应当留点后路。这就是张宗昌的思想，所以他推举孙传芳挑这头。张作相、吴俊生不爱听，吴俊生提了个大舌头，瞪了张宗昌一眼，我再说几句，这挑头的人得德高望重，还得有实力，请问新帅手底下还有几条枪，还有多少军队，有没这资格？哎呀，孙传芳一乐，吴大帅，这么跟你说吧，别看我现在表面上没有军队，只要我孙传芳振臂一呼，凑个10万8万的不成问题，是吗？有那么大能量吗？大概连影子都得加倍算吧。张作相也乐了，影子还不算，大概连你死去的那些人都活了，加一块能凑上这个数吧。你孙传芳一听，哪有这么挖苦我的，你把我说的一钱不值了，刚想翻脸，张作霖在这坐着呢。张作霖善打圆场，算了，你我都什么岁数了，酒又没喝多，怎么跑这斗开口来了？我说几句吧，啊，通电各国的事情，由老兄心远负责，这是对的，啊，你通电各国。另外，今天凡是在座的人，没有外人，我要做了大元帅，你们都是元帅，怎么样？你们都是元帅。他指的是谁？孙传芳、张宗昌、韩林春、张作相、吴俊生、楚玉璞，这几个人都是帅。现在张作霖虽然不是金口玉言，说出话得算数啊。这帮人一听都是帅啊，就站起来了，感谢张作霖，感谢的无可无不可的。另外，张作霖许愿，从打今天开始，在我这个大元帅领导之下，成立7个军团。第一军的军团长孙传芳，二军军团长张宗昌，三军军团长张学良，四军军团长韩林春，五军军团长张作相，六军军团长吴俊生，七军军团长楚玉璞。我所有的军队归你们7个人执掌。哎呀，这些人一听可乐坏了。杨雨婷一看，赶紧顺杆爬。大帅呀，既然那样的话，我还有个建议，说吧。什么？我看这么办行不行？为了京城团结，忠贞不渝，我建议以大帅为首，是不拜把子，皆为金兰之好啊！哎，我看你们几位完全应该磕个头。杨雨婷不愧是小诸葛呀，通过磕头能进一步把这几个人的心连到一块儿。他不光这么说的，而且这么做的，在隔壁那个屋里头早把香糖给准备好了。张作霖点头，拉着大伙进了隔壁的房间，一看，呵，大红纸写的字儿：七帅堂，7个元帅在这磕头。您可听清楚啊，这7个元帅里头可不包括张学良，有儿子跟爹磕头的，他只是军团长。

张学良和杨雨婷闪在一边，现在杨雨婷还不够这资格。就这么样，七个人拜了盟，这感情又进了一步了。飘良辰、翟吉日就在这中南海举行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就职典礼。咱们说这个书啊，这个典礼也是不少啊，但是典礼跟典礼不同。张作霖这一次就任大元帅一职，那表面上就是把北中国整个给统一了，他就是北方政府的最高领袖，大元帅就是变相的大总统，也是大执政，所有的大权都落到张作霖掌握之中。张作霖又换了服装了，不穿黄的了，淡蓝色的。哟，这身服装就花老了金子了，袖头满金，帽子满金，身上配的指挥带分红黄蓝白黑五色指挥带，高腰皮鞋，在那胸前挂着18颗闪闪特大的军功勋章，也不知道哪次战役得的，从右肩到右胸5色的金色绶带。张作霖那个美呀，一句话简短，张作霖就任了大元帅一职之后，当天晚上举行了舞会，款待各国驻北京的大使，张作霖自然得参加了。他这一露面，舞场里的人所有都热烈鼓掌。正在这时，日本大使叫方泽紧走两步来到张作霖近前，恭贺大元帅就职，我代表大日本帝国政府向您热烈祝贺。同喜同喜，感谢贵国的支持。方泽紧跟着小脸往下一沉，大元帅，恕我直言，当年郭鬼子反奉，您曾跟帝国政府订立了密约，到现在尚未执行啊，请问张大元帅何时给我个正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珲春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惠民生、保安全、互稳定各项重点工作，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有进、稳中提质、进中出彩的良好态势。十一我在岗专栏今天播出国庆假期医者担当不打烊，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2026年以来，珲春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立足沿边口岸城市核心定位，聚焦开放

0: 全域体制发展、边境生态风光、百年红色文化、渤海古韵文化、朝鲜族民俗文化深度融合，景区品质持续升级，文旅业态不断丰富，品牌影响力持续出圈，彻底打破季节限制，实现全年文旅市场稳定繁荣，全域旅游发展格局全面成型。消费市场活力持续充分释放，各项惠民促消费政策落地落细，海鲜美食、跨境商贸、夜间经济、大众消费多点开花，消费场景持续扩容，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持续增强，城市治理水平稳步提升，安全生产防线牢固筑牢，市场经营秩序规范有序，城乡环境面貌持续优化，志愿服务、便民服务暖心走心，精细化、智能化、人性化城市治理体系逐步构建，民生福祉持续增进，民族团结氛围浓厚，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守望相助，边境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幸福边城底色更加鲜明。站在国庆华诞的全新起点上，珲春市将以此次阶段性发展成果为新的基石，持续巩固发展成效，补齐短板弱项，不断放大延边开放独特优势，深耕文旅融合创新发展，激活全域消费内生动力，筑牢安全稳定发展底线，聚力推动口岸经济、文旅经济、民生事业协同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新时代边境口岸城市振兴发展、开放崛起的崭新篇章。国庆假期万家团圆，但对于广大医护工作者而言，没有休闲出游的惬意，没有合家欢聚的闲暇，他们舍小家为大家，24小时值守在岗，用坚守与责任诠释假期不休、守护不止的医者本色。在珲春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屈秋菊已连续16个国庆假期坚守岗位。神经内科急症多，病情变化快，脑卒中、急性眩晕、癫痫等疾病无节假日之分，患者发病后的每一分钟都关乎生命安危。国庆假期里，门诊接诊、病房巡查、急诊会诊，屈秋菊的脚步始终奔波在临床一线，全力以赴守护患者生命健康。
1: 11期间，我们全员在岗在位，持续保持值守状态，严格把控急诊筛查、重症抢救，确保每一位患者能够得到最快最优质的救治，坚守是责任，更是医者的初心和担当。节假日的默默坚守，只为换取珲春百姓平安团圆，祝大家国庆安康，阖家幸福。
0: 儿科诊疗不同于成人诊疗，对医护人员的耐心、细心、责任心有着更高的要求。国庆期间，面对激增的就诊压力，珲春市中医医院儿科全体医护人员坚守岗位，全程在岗，用心用情守护每一位患儿的健康。
2: 国庆假期期间，儿童呼吸道疾病、肠胃不适等就诊患儿数量较平日有所增多，为保障节假日期间广大儿童的就医需求，我们儿科全体医护人员坚守岗位，正常开诊，全力保障假期诊疗工作有序开展。
0: 11假期，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凭借独具特色的沉浸式夜游体验以及极具温度的互动服务，再次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们赏歌舞、品美食、看华服、登雀楼、赴盛宴，感受大唐渤海古国独特魅力。走进古镇，气势恢宏的仿唐建筑群错落有致，尽显恢宏大气。道路上人头攒动，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与热闹。古镇水面上、天空中，花船、云车不断巡游掠过。室内古风 NPC 主动与游客近距离互动，浓郁的历史文化底蕴、精彩的现场表演，让这座不夜城成为外地游客来珲旅游的首选打卡地。很喜欢这里的装潢，历史气息很浓郁，中国风的表演也很精彩，我很喜欢这里。
3: 很好，很干净，小城市很干净，也很热情，人们很热情。我今天第一天到这儿，只是吃咱们的大串了啊，非常好吃，
4: 景区挺好的，
3: 我进到这古镇确实感觉也很亲切，很好。
0: 为丰富游客体验，

0: 朕在国庆假期期间推出了系列主题活动，每天定时的古风巡游、非遗文化展演以及古风游戏体验，让游客可以深度参与其中，让历史可感可触。
1: 今天第一来珲春，第一天来完了，吃了饭完到来这儿，来的古镇，
2: 感觉
1: 太热闹了，排队入场排队就排了一个点儿，但是这里边那个人都挺热情，就是不是节目都挺好的，感觉挺好，挺热闹，挺感觉挺亲切。
0: 十一黄金周，珲春挖斯托克欢乐岛凭借众多沉浸式、趣味性强、覆盖全年龄的王牌游乐项目，在延边假日文旅市场脱颖而出，园区客流持续爆满，热度居高不下。区别于普通游乐园单一的游玩模式，珲春挖斯托克欢乐岛分为东西两大主题园区，设有五大游玩功能板块，汇聚数十项大小网红游乐设施，硬核刺激项目、童趣休闲设施体验一应俱全，真正做到全龄适配，游玩项目丰富不重样，一票即可通玩全园，性价比超高。从热血刺激的极限项目、轻松治愈的亲子游乐，到沉浸式特色观影体验，全维度满足不同游客的游玩需求。丰富的游乐项目、舒适的园区环境、贴心的服务保障，让园区口碑持续发酵。各大热门项目前排起长队，入园客流高位运行，成为延边十一文旅市场的热门打卡地。我觉得海盗船非常刺激，下次来我还要玩。
3: 哎，其实这个过山车挺有意思，就特别是搁那个断尾那块停的时候，就感觉特别吓人。
4: 国庆节期间，瓦斯托克新推出了夜场票，时间是4点到晚上7点半，单价票是68，双人票是99，也能看到我们的夜场的一个演出，演出时间是6点到晚上7点，有外籍，有中国，有这个魔术表演，让游客有更好的一个体验。
0: 为充分发挥青年志愿者在服务群众、助力边疆文旅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国庆假期，共青团珲春市委组织西部计划志愿者深入各景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为祖国华诞献礼。本次志愿服务坚持科学统筹、精准布岗，按照分点位、分批次轮岗值守模式，实现重点文旅阵地服务全覆盖，时段无空档。服务期间，志愿者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开展游客咨询引导、检票秩序维护、文明旅游劝导、公益讲解和便民帮扶等服务，全力保障假期参观秩序，有效提升游客游览体验。
5: 作为一名青年志愿者，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景区景点一线，为各地游客提供引导帮助。虽然做的都是一件件平凡小事，却让我真切体会到了志愿服务的意义。今后我们将持续奉献青春力量，带动身边更多青年加入志愿服务队伍，用实际行动展现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6: 很荣幸作为一名青年志愿者参加本次国庆文旅志愿服务活动。我们驻守瓦斯托克景区，主要负责引导游客，协助开展游玩设施安全检查，用心服务假期前来的游客，助力珲春文旅发展。我将珍惜此次实践机会，在服务一线锤炼成长，为珲春文旅发展奉献青春的力量。
0: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7: 10月2号，珲春市泾河街道大堂社区举办了礼赞盛世华诞、同心共筑家园国庆文艺汇演活动，通过歌曲、舞蹈等形式为社区居民提供交流和展示的平台，营造温馨和谐的节日氛围，进一步提升了社区凝聚力，构建起组织有力、服务有温、邻里有爱的幸福共同体。
8: 日前，珲春市河南街道昌盛社区举办邻里节主题文艺汇演，以文艺演出、政策宣传等形式，增进邻里交往，厚植民族团结意识，营造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
9: 我们社区组织这是文艺演出，展示社区风采，传递温情，拉近了居民邻里之间的距离。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开展这一类活动。以文化文艺凝聚民心、凝聚力量，为辖区居民带来更多的欢乐和幸福感。
10: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起。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好，解放国泰大学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这下安全了，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1: 专程来找你啊，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4: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处座，宝华就在西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哎，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5: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啊，
1: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徐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1: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3: 老师。
0: 爸爸，
1: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2: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1: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1: 天亮了，特务们还会回来的。走吧，
2: 老师。
1: 走吧，走。
4: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5: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6: 哎，好，明白。
5: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7: 一定，
8: 我们记住了。
2: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8: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9: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5: 说好。张静啊，
10: 啊，
5: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0: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0: 怎么还要木棍儿啊？
8: 对啊，
10: 走夜路打狼啊。
5: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着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10: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1: 激动死了，
12: 这是我的梦想啊。
13: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1: 哎，好，
13: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4: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2: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8: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1: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8: 是啊。
11: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5: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8: 这么远。哎呦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11: 这么久？
15: 哎，你
13: 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8: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13: 好，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8: 姚昌玉。
13: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8: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13: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8: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13: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8: 哎呦，好名字呀！
3: 取个新名字吧。谢谢，
8: 我也想要一下。
14: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13: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14: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13: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14: 不行不行，不行，静姐姐，
13: 你就穿上吧。
14: 可是，哎呀，谢谢你，静姐姐。
6: 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7: 好。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新海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新海，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阿嬷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
0: 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
1: 你不为我高兴吗？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
0: 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 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在你眼里，
1: 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6年前，
0: 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原来是这样。 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 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你
1: 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 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1: 徐曼，又被冻醒了，没有。
2: 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哎呀，干脆。
1: 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2: 嗯，好好好，
1: 来来来。
2: 哎呀，暖和多了，
1: 这下暖和了吧？
2: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1: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2: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1: 嗨，哪有什么传奇呀？嗯，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2: 那后来呢？
1: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2: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1: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2: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1: 哦，看看，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3: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3: 哦，许曼，坐吧。
2: 哎，
3: 严的晚上啊，

0: 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1: 没有，我真的没有。
0: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1: 吕主任，我不怕。
0: 徐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1: 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0: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1: 羊皮。
0: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1: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0: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1: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0: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又哭鼻子了？
1: 我没有。
0: 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英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1: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2: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1: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2: 对啊，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1: 岗哨，
2: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1: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2: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1: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2: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1: 静姐姐，
2: 嗯，
1: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2: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1: 你也要写这些？
2: 嗯，怎么了？
1: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2: 徐曼，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1: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2: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

0: 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1: 好了，我说不过你，
0: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0: 什么？
1: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0: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1: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他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了是算了，
2: 就是啊，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4: 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来呀，搭把手啊！
6: 来了，来了！
7: 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8: 就是。
9: 怎么样？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8: 我就是想不通。
9: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8: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9: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8: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9: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8: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0: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8: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0: 是啊，
8: 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0: 我们又重逢了。
8: 宝华，
10: 嗯，
8: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0: 徐曼，我，
8: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0: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8: 啊，哦，给你。
10: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8: 快板，这是你的。
10: 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8: 遗物？他是谁？
10: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0: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1: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
2: 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国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11: 好，谢谢谢谢谢谢。宝华，哎呀，宝华，你看
10: 明，
11: 这是什么？
10: 洋芋
11: 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12: 连长说，
11: 啊，
12: 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11: 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10: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12: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10: 哎呀，我饿坏了。

0: 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卫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宝华，胡说什么呢？卫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1: 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啊，你也有？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
0: 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细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那后来呢？
1: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
0: 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呀，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它。
2: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好啊，啊。
2: 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哦，
2: 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啊，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
2: 哎，
0: 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2: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哎呀，
1: 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2: 当然记得。
3: 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哎呀，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1940年冬天。 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4: 连长，敌人又冲下来了！
5: 报告，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6: 好，同志们。
7: 带准备，冲！鬼子退了，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2: 快去快回啊！
4: 哎，我们要找一副担架
5: 啊！这会儿去哪儿找啊？
4: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5: 哎，好，好。
4: 鬼子发现我们了，
2: 快快
4: 快！我阿敏，阿敏，你中弹了，
2: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走。
6: 周同志，你
4: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民。
2: 别管我，
4: 走，
5: 走。
4: 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啊。
7: 来。
8: 不不不，朱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7: 不慌，不慌。
8: 周卫民，周卫民，周大哥。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

0: 老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3: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3: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了，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
0: 嗯，

0: 轻轻地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啊，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小芬子，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啊，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5: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6: 好，
5: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6: 好。
5: 哎哎哎哎，同志们呢，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7: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快板快板
5: 啊，
7: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5: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8: 哎，同志们，同志们，开饭了。
9: 老赵，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10: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9: 是啥呀？
10: 啊，
9: 野菜
10: 汤。
9: 哎，野菜汤，
10: 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9: 这怎么喝呀？
10: 这怎么喝？
9: 对呀，这怎么喝呀？
7: 张班长，
9: 啊，
7: 怎么了？
11: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你怎么连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7: 哎，
11: 别发愁， 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0: 拿它怎么样？
11: 挺好的，
0: 真不错。
11: 来，尝尝啊！
6: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2: 这是
6: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2: 桦树皮饭盒
6: 啊。
2: 你们就用这个？
6: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2: 对，
13: 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6: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0: 说得好，
14: 说得好。
15: 哎，大家看，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
16: 哎呦，真好，真好，真好啊！
2: 小刚子
6: 啊，
2: 哎，那边是。
6: 老乡们来慰问部队跳秧歌呢。
2: 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6: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2: 大叔，你开开门呀！
17: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2: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17: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2: 你
6: 走吧，徐姐，别费劲儿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2: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6: 哎，这也怪你。
2: 怪我？
6: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2: 为什么？
6: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2: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6: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两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6: 啊，哎，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2: 小刚子，
6: 哎，
2: 你回去吧。
6: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2: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6: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2: 好，那我收下。
6: 哎，
18: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6: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18: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2: 我是啊。
18: 你带我去延安吧。
2: 我带你？为什么？
18: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2: 哎呀，你多大了？
18: 我都14了。
2: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 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18: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2: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18: 生产小能手？
2: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6: 哎，
2: 你带二妮回去。
6: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18: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2: 会的，我会再来的。
1: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3: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2: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18: 答，这是玉米面，还有2个窝头。
3: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2: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

0: 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达、
1: 哦、啊，
0: 二妮，饿坏了吧？
2: 嗯，
0: 拿上吃。
2: 嗯，
0: 大叔、嗯、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1: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0: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1: 哎，达。
0: 嗯嗯。
1: 哎，你咋不吃呢？
0: 我还不饿。
1: 不对，你让我看看。
0: 哎，大叔，
1: 我看看。闺女，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2: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这个挺好啊。
1: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许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个个孩子都是在欺人。

0: 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0: 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邑，号召鲁邑师生走出小鲁邑，走向大鲁邑。
1: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0: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
1: 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
0: 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卫华。

他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老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居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晋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927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胡子，别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斗。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
1: 嗯。
0: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5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

0: 老张呢？
1: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景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2: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5: 张局长，咱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5: 张局长，
6: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6: 老张，
7: 保重啊！
8: 慢走，
7: 保重，
5: 保重，
6: 你回去吧，回去吧，
8: 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哎，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来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哦哦，哦。嗯，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
4: 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嗯，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0: 哎，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
2: 嗯，
0: 珍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5: 17床，张福清家属。
6: 哎，在在在。
5: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6: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哎呦，老张回来了。

0: 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1: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2: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3: 哎，好。哎，
0: 这。死脑筋。
4: 到家了，爸。
2: 哎，
4: 我把你放下来啊。
2: 哎
3: 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3: 哎。
5: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2: 我不坐。
4: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2: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4: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2: 上班去。
4: 好好好好。哎，
1: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2: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1: 我去做饭了。
2: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2: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莫则是，莫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调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1: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4: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5: 三路军敢打敢拼，无大手。
4: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2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

0: 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报告，
1: 3班班长，需加派炮兵。
0: 我是共产党员连长，我招不进炮兵，我也是共产党员连长。啊，埃尔瓦兹炮兵，
1: 埃尔瓦兹，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2: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好，你们三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出发。
3: 是。
0: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 就会被拖后腿，保证完成任务。我爬上城墙了。
4: 赵副将，别发现我们了！给我死去！我都不信了！二娃子，二娃子，你这炸药包被打中了，冒冒烟了！快，快把炸药包丢了！快！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二娃子，我们跳！呀！
5: 赵副将，敌人围上来了，我们掩护，一举炸碉堡。
6: 好。

老婆，上去，上去！

0: 住了，坚持，坚持住！
1: 二娃子，徐家才。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

0: 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三个营长，八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啊？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0: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0: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0: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队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凤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娃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了。

0: 玉兰，来，喝点水，啊！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哎呀，
1: 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笑>
2: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哎，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2: 你不回老家了？
0: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那恩施在哪儿啊？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1: 啊，
0: 哎，这儿，这里啊是武汉。
1: 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这儿，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
0: 回老家呀，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1: 好。<笑>
0: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1: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
1: 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啊，你带行李了吗？我，哎呀，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
3: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7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 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施报道。可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
0: 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来，玉兰，给我手，来，上来，走，哎呀，可算上来了。
1: 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3街9巷，5000多人。
1: 哎呀，哎，
0: 玉兰，小心点，没事吧？啊，
1: 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0: 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
1: 哎。
2: 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1: 好，
2: 来，跳过来。
1: 哎，
2: 慢点。哎，没事吧？
1: 没事，不行，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2: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1: 哎，父亲啊。
2: 啊。
1: 问你个事儿哈。
2: 你说。
1: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2: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1: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了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2: 哎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这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1: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2: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1: 哎，
2: 这前面就到了。
1: 好，
2: 你看，来，起来。
1: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2: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1: 啊，
2: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1: 是座旧庙。
2: 哎哎，玉兰，来，进来进
1: 来。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2: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1: 哎，
2: 你等着我啊。
1: 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4: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 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5: 你的电报，
6: 哎哎，
5: 陕西韩总发来的。
6: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5: 好，走了。
2: 母亲病危，索贿。
1: 娘病了。
2: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1: 好，
2: 走，收拾东西。
1: 哎哎，马上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2: 拿盆，拿盆啊。
1: 哎，好。
2: 哎，等等。你刚才说什么？
1: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2: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1: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2: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呦，这都什么时

0: 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1: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1927年6月，张作霖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白天举行了隆重的就职典礼，晚上招待各国驻北京的使团。哎呀，热闹的不得了。外交部大楼是张灯结彩，鞭炮齐鸣。张作霖穿着一身便装来跟各国使团的公使见面，正在频频举杯祝贺的时候，日本驻华公使方泽举着酒杯舔着肚皮来到张作霖近前。大元帅公，鄙人代表鄙国政府向您热烈祝贺。张作霖一抱拳啊，同喜同喜同喜。大元帅公，有件事情我要提醒阁下，关于满蒙的问题仍是悬案，至今未有落实。再有这个郭松龄氏反奉，大元帅公亲口许诺4个条件，至今仍悬而未决，请问何时能够落实？在旁边有美国驻华公使米歇尔、英国驻华公使旧尔曼，还有其他的公使

张作霖心里是十分不痛快，心里说话骂了巴子，这他妈小日本子，这什么场合，你怎么避开债了？但是呢，心里不痛快，表面不能带出来。张作霖一笑，哈哈哈哈，贵公使，现在是祝贺的时候，我们不谈正事。关于阁下所提，我一定认真考虑。来来，干干干！张作霖善于打场，把日本公使方泽就蹲在旁边了。哎，咱这么说吧，晚宴结束之后，张作霖是一肚子气，回到官邸，进门一看，可好，他那心尖宝贝儿武姨太像扭大秧歌似的，正在这比量一双鞋。张作霖不知道怎么回事，低下头认真一看，呵，这双鞋可不错。到了半天，鞋中间有两寸多高一个木底儿，上头是满花纹，镶着红绿宝石。这武太太一边往前走一边摔跟头，摇摇晃晃，可不跟扭大秧歌差不多。一看张作霖回来，他撒娇，大元帅来，快扶我一把，快快快快快，说话之间就扑到张作霖怀里头了。本来张作霖心里就不痛快，一看武太太这样，他更不高兴了。我你在哪儿弄这么双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大元帅，你不知道，这是总参谋长杨雨婷送给我的，尺寸大小肥瘦正合适。您知道这鞋是谁的吗？据说呀，当年慈禧太后穿的，不过就试过一回，没正式穿。杨参谋长送给我做个纪念。张作霖一听更不痛快了，心说杨雨婷啊，你是我的参谋长，怎么参谋来参谋去，参谋到我小老婆脚上的来了，他那尺寸大小你怎么知道的？张作霖这牙根就有点冒酸水，往外一推武姨太太，拉倒拉倒吧，我够心烦的了，给我添力。武姨太吓得不敢往下说了，悄悄的把这双鞋扒掉了，躲到外间屋里，心说话，大元帅就够意思了，今儿个这么高兴的喜庆吉日，他怎么不高兴？其实武姨太呀，毕竟是个女人，她哪了解张作霖的心事？张作霖是心乱如麻呀，躺到床上，双手抱着脑袋，翻来覆去睡不着。什么原因？现在局势动荡，非常不稳。你看他就职啊，做了大元帅，这是好事，但是国内国外的形势不容乐观。就拿国内的形势而言，上个月蒋介石重新出任北伐军总司令，美国人坐他的后台，那么蒋介石经过频繁调动组成了四个集团军，蒋介石是一个，李宗仁是一个，白崇禧是一个，何应钦又是一个，这四个集团军几十万大军挥师北上，把张作霖的奉军打的是丢盔掉甲。如今河北方面退守到邯郸，要不是少帅张学良在那顶着，整个东线就垮台了。另一方面，蒋介石的第三集团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连下徐州、济南，现在是直捣京津地区，把张宗昌打得落花流水。

0: 本想啊睡那么一会儿，时间不大，有人报告参谋长杨雨婷有急事求见。张作霖一咕噜神起来了，赶紧到会客室。时间不大，杨雨婷满头大汗从外边进来了，把帽子摘掉，一边擦汗一边喘粗气。哎，大元帅，
1: 林哥，怎么了？什么事儿把你急成这样子？
0: 哎呦，我的大帅啊，我刚接着奉天急电。
1: 啊？奉天有什么事吗？
0: 情况不妙。奉天急电上说的明白，日本兵频繁调动，最近日本人把关东军总司令部从大连移驻到奉天，而且把第39师团、第40师团精锐部队都调进奉天，南满陆一线布满了日本兵。哎呀，火药味十足，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另外还有，哎呀，这老百姓也太不安分了，游行、示威、罢市、罢课，要求反日，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哎呀呀呀呀呀，折腾的是乌烟瘴气呀、啊！请示大帅病多。张作霖心说怎么了？倒霉的事儿都往一块儿赶，我这老家也不安稳。
1: 林哥，还有什么不好的消息？
0: 有，据可靠的消息证明，中共，中国共产党要成立什么满洲省委，据说嘛还要派个强有力的领导要到奉天开展工作，要那样一来对咱就更不利了。
1: 妈了个巴子。这样吧，林哥，你辛苦辛苦，你马上坐快车赶回奉天，先摸摸日本鬼子的底，他们究竟调兵遣将想干什么，无论如何把咱的家得安稳住啊。林哥呀，你就得辛苦辛苦了。
0: 是这个，哎，可我在关内的事情还很多呀，大帅呀，能不能委派旁人呢？
1: 哎，林哥，别人去我不放心嘛，就把小六子派去我都不放心，还是你亲自出马的好。
0: 那我身为参谋长，七个军团，这事情也太多。张作霖多聪明啊，一看明白了，这参谋长杨雨婷有点拿糖，不累动地方。什么原因？杨雨婷啊，一肚子是火，对张作霖不满意。方才他跟好朋友常荫槐还谈这事儿呢，说我为老张家卖命这么多年，大帅不够意思，不讲义气，对不起我杨雨婷啊。咱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大帅这回任命了七个军团长，都没有我的份儿啊。我还是不够格呗，我仅落一个有职无权的参谋总长，这算个屁。哎呀，现在看出来了，张作霖心里头有数啊，谁是亲信谁是外伯央看得清清楚楚，我杨雨婷还是外伯央呗。要照这样，我摔耙子不给他干了。就在这种情况下来见的张作霖，所以张作霖派他回奉天，他迟迟不想动地方。要在平常，张作霖早拍桌子骂奶奶了，可现在情况不妙，张作霖把这火啊尽量的往下压，拍了拍杨雨婷的肩膀，林哥，你是不是对我
1: 有点成见。

0: 不不不，大帅说的哪里话来，我怎么敢？嘿嘿，他妈你小子一撅屁股，我知你拉什么屎。水贼过河甭使狗刨，我张大帅眼睛毛都是空的，我看不出来吗？是不是军团长你没落着，你有点怨气？不不，哪能呢，我不够格，我做个参谋总长我都担当不起来。
1: 拉倒吧，
0: 林哥呀，我心里有杆秤，谁长谁短我心里清清楚楚的。别看你没做军团长，你另有重任在身呐。现在时局紊乱，一旦平静平静，我准备把东三省交你执掌。我让你做个东北王，可以了吧？呀，杨雨婷听完了，眼睛一亮，恐怕耳朵听错了。大帅，您的意思是？让你做东北王，我过去那把椅子给了你了，怎么样？多谢大帅，多谢大帅。张作霖心里说话，我给你个屁，现在我是使唤使唤你得了，在这时候你跟我吊猴，哼，我张作霖可不让份。你看张作霖的惯使两面手段，杨雨婷还信以为真了，乐的是狗颠屁股锤来回直转悠。大帅，那我现在就回奉天。对，马上回奉天，把笔摸清了，急速返回北京向我报告。哎哎，我现在坐大票车就起身。等一等，把我们老五带回奉天去。那五夫人走了，谁扶持您？还他妈老娘们不有的是吗？我闲得在这碍事，把他带回奉天啊，妥善安置。是是是是。书说简短，杨雨婷、常银怀起身了，带着五太太在大票车上挂李姐专车飞奔奉天。在这个车上啊，杨雨婷告诉常银怀，大帅向我许了愿了，时局安静安静，打算把东北三省交给我执掌。常英怀也乐了，真的啊，大帅虎口白牙说的，那错得了吗？我说你可别让他玩了，哎，看情况，不是，是真的。要那样，东北就是咱哥俩的天下了，那还用说吗？到时候我忘不了老弟你哟。常英怀看看没人，往前探探身子，总参谋长，还有件事儿我要向你提醒。说吧，什么事儿？我看这日本人跃跃欲试啊，调兵遣将没安好心，一旦日本人吞并了东三省，我看你刚才所说的就得化成泡影啊。日本人用谁还不一定，你能坐得住吗？杨雨婷点点头，是啊是啊，说的有道理。那你说呢？我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咱哥俩可不错，我低了这脑袋，我向你建议，回去多跟日本人打交道，讨好日本人，给自己留个退路啊。
1: 对对。
0: 不过银怀啊，这话出你的嘴入我的耳朵，可千万不能让大帅知道。要知道了，你我比郭鬼子还得惨。当然了，分什么事儿我能往外说吗？就这样，火车到了奉天了，先回公馆休息。杨雨婷一想，我现在是二把手了，除了大元帅就是我了。大元帅不在奉天，我就是东三省一家之主，我呀也得享受享受。第二天，杨雨婷跑到老虎厅去办公去了，往张作霖坐那虎皮椅子上一坐，呵，摇头晃脑的，副官、秘书长，这些人占了两大溜， 等候参谋长的训示。把奉天省长刘尚卿给我叫来。那位说，奉天省长不是王永江吗？怎么又改姓刘的了呢？
1: 对，
0: 在前文书咱说了，王永江是理财能手，张作霖的心腹，这个人满腹才华，但是反对张作霖连年征战，曾经向张作霖提出最中肯的建议，希望他不要动兵，但是张作霖忠言逆耳，为此两个人闹得不愉快。王永江一看呢，我做到仁至义尽了，张大帅啊，你要一意孤行，后果不堪设想，干脆我见好就收吧。人家王永江辞职了，不干。张作霖百般挽留，王永江执意不从，人家回家去待着去了。那奉天省长交给谁了呢？又委任给这个刘尚卿，刘省长，他也是张作霖的心腹啊。闲言带过，参谋长杨雨婷叫他，敢不来吗？刘尚卿拎着大公事包来见总参谋长，先行了个90度鞠躬礼。总参谋长，您回来了。
2: 嗯，回来了，坐坐。请问刘省长，奉天时局如何？
0: 大帅没见着我的电报吗？在电报里我已经如实的禀报了。
2: 嗨，电报是电报嘛，我再听听详细情况。
0: 是怎么回事？他说的跟电报里的没什么出入，只不过详细一些。
2: 嗯，我说现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长官是哪位？
0: 新换的，此人叫武藤啊。据说这个人是个主战派，非常邪乎呀。他这一到任，不但把司令官办公的地方从大连挪到奉天，而且积极调兵遣将。说这话是昨天，从铁岭开原一带又调来炮兵连队、骑兵连队，在奉天城郊布防，还天天举行军事演习，炮弹满天飞。你说这可如何是好？
2: 嗯，好了，我刘省长，既然你是一省的长官，你要好好的把人心安稳住啊！要出了差错，不但大帅饶不了你，我也饶不了你。
0: 是，卑职明白。
2: 另外，你下去打个电话，你让满铁副总裁大岛先生到我这儿来一趟，我要见他。
0: 是，明白。
2: 这个大岛是个什么人？是个日本人。表面上是满铁株式会社副总裁，实质是关东军派的这一个特务。据杨雨婷所知，这个人来历可不简单。嗯，经常往返奉天与东京之间，日本人的动态他是最了解。他打算通过大岛摸摸日本人的底，平时呢他跟杨雨婷还处得不错，所以才想见他。15分钟之后，大岛坐着汽车来了。老虎厅里的就是他跟杨雨婷，没有外人了。二人热烈握手之后挨着坐下了。这个大岛是个胖子，上秤称一称啊，没有250斤差不多少。今天来穿着一身便装，还是中国人的便装，长袍马褂。为什么不穿和服啊？中国人瞅这和服这玩意儿别扭，你的本能就有反感。为了方便起见，他穿着中国的服装坐下之后，把烟卷点着了，冲杨雨婷一笑：总参谋长，哎呀，我远在奉天， 还没到北京向你们祝贺呀。杨雨婷一拨了脑袋，嗨，我有啥呀，你给别人祝贺行啊，用不着给我祝贺。不，我指的不是官职，我提醒阁下一件事，在外交部举行的茶会上，您好像有一篇演说，有这事儿吧？
0: 有啊，因为张大帅让我代替他答记者问，
2: 是吧？那么请问您在答记者问上都说了哪些话？杨雨婷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坏了，小尾巴叫日本人揪住了。原来在会上他说那么句话，说我们张大元帅对各国一视同仁，绝不能允许日本人独吞满蒙利益。那这话说过去他就有点后悔了，今天大岛头句话就问这件事儿，问的杨雨婷是张口结舌，是满头大汗。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4: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杨雨婷一听大岛说话，话里有刚，他回忆往事有点冒汗了，因为在那公众的场合他答记者问，有一个英国记者问他说，现在张大元帅既掌政权了，请问对各国持何态度，特别是对待在华的利益。杨雨婷一时高兴，表示他不是日本人的奴才，脱口而出说那么句话，说不能允许日本人独吞满蒙的利益。他觉着说完没事儿，日本人可当回事儿了，马上就传到东京，东京马上就传到奉天，引起日本人的强烈不满。为什么调兵遣将？就从这句话来的。你看这个人呢，到一定的份儿，那不是随便能说话的，特别是在公众场合，一字千金。杨雨婷一看人家问到眼前了，哪能不冒汗呢？哎，大岛先生，按我们中国人说句话，人有失手，马有漏蹄，我呢，顺嘴那么一句话，其实与实际还是有出入的。
0: 不，
2: 帝国政府不这么认为的，认为阁下所说完全代表张作霖大元帅的意思。很好，既然你们不欢迎帝国政府独吞满蒙利益，那么请问你们打算把这利益让于何人呢？哎呀，大岛先生，你怎么揪住不放？那是我个人的意见，不代表大元帅，更不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希望你们千万谅解。
0: 好啊，
2: 我有些事情不想隐瞒阁下，最近时局比较紧张，帝国政府把第39兵团、第40师团已经调进奉天，我们随时准备应付一切可能出现的不愉快的情况。我看责任不在帝国政府，而在您和大元帅张作霖。哎呀，大岛先生，请你谅解呀，要这么说就不公正了。眼下的时局非常动荡，这个北伐军十分猖狂，
0: 据我所知，北伐军嘛，对帝国政府看法不太好的，再加上学生、工人，对帝国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也就是那个啊，怎么说呢？就是你们的政府的所作所为，那个贪婪无厌的，不，怎么说啊？总而言之吧，就对你们所采取的这些措施不太满意，所以才罢工罢课。因此，我们也很难呐。那么，请问你们手中有军队，有警察，为什么不镇压？这，哎，大岛先生说的哪里话来？您不要忘了，我们不是封建帝王，我们是中华民国呀，民国。老百姓有一定的权利嘛，那怎么好动不动就镇压呢？是吗？那请问，看来你们国家的国民享受充分的自由喽？李大钊的死，四一二大屠杀，啊，等等等等等，这又作何解释呢？哎呀，四一二不是我们干的，那是蒋介石干的，跟我们没有关系。哎，至于李大钊嘛，聚众闹事，屡劝不听，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对这种人，当然我们得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了，不能跟别的相提并论。好了，总参谋长，我们不要斗口了，啊！当然，我们私下里谈话，无话不说。只是据我所知，帝国政府对张的元帅颇为不满呢。哦，是吧？那么，请问，是都什么？都什么？一个是你得讲话，希望你们下不为例，在公众的场合说话是有分寸的。如果再出现类似对帝国政府表示不亲善的话，那我们要提出强烈强烈的抗议。另外，总参谋长阁下，你是知道的，大元帅张作霖有些事情不是认真负责的，至今满蒙问题仍是悬案。他口头上许诺了我们很多很多利益，用了我们很多很多日本金票，我们也为他出过很多很多的力，到头来怎么样？一件事情也没有落实。因此我们对他不满意。我向总参谋长提两点建议：一，悬案必须得落实；二，据你所说，现在局势动荡不安，我看张大元帅不要在北京待喽，没什么好处，四面楚歌，对他大大不利，劝他及早还回到奉天来。希望你把我的意见转告给张作霖公，如果忠言逆耳，后果自负。好，多谢大岛先生，多谢，你说的话我一定转告给我们大元帅，而且一定要快，如果要慢了，事情可就有变化了。您的意思是，到那时，满蒙地区属于不属于张大元帅，还在两说着。
5: 呀。
0: 杨雨婷一听，事情真不妙了。这个大岛是日本特务，他说的话绝不是他个人，他肯定代表日本政府，起码他知道日本政府是什么态度。那这么一说，这东北三省合着快不属张大元帅了。要那样，家不就丢了吗？杨雨婷十分担心，脑袋瓜更沉了。把大岛送走之后，杨雨婷一琢磨，
2: 我不能在奉天待，

0: 马上返回北京，把这情况向大元帅禀报。就这样，当夜晚间坐专车返北京。当车子到了锦州的时候，不走了，把杨雨婷给急的，问怎么回事，为什么停着不走。有人说铁路工人开始罢工了，连开火车的都走了，所以说停着不能前进。呵，杨雨婷一问有多少罢工的，有人向他说至少得有10万人，反对日本，反对签订任何不平等条约。现在闹腾的可凶了，杨雨婷没办法，放弃火车，改用自己的汽车，在卫队保护下顺着公路飞奔北京。等到了北京，见着张作霖呢，张作霖这也出了事儿。要不说时局动荡呢，出什么事儿了呢？张作霖那心都开了锅了，这个大元帅做的太没意思了，表面上是中华民国的最高领袖，其实远不如当个东北王啊，百孔千疮，竟是烂摊子事儿，压力重重。张作霖没吃过一顿安静饭，他本来脾气就暴躁，在逆境之中，张作霖这脾气又涨了3成，天天骂人，天天打人，手下的卫队、副官、秘书都不敢靠边儿，不知道谁倒霉挨顿胖揍，好一好去把脑袋混丢了。但是靠近张作霖的也不是没有，像他的贴身保镖卫队长战彪就是其中一个。据说这个战彪啊，救过张作霖的命，不然的话能叫他当侍从武官吗？跟着张作霖多年，形影不离，有时候张作霖在战彪面前还让着他3成。他是个大老粗，说话有时候没有分寸，要换别人张作霖早不干了，但是在战彪面前呢就不言语了。大伙给出主意说，你哄哄大帅，我们不敢靠边，你行啊，战爷，该你出马了。这战彪啊，硬着头皮来见张作霖。大帅，哎呀，您可瘦多了，您看看，两腮深陷呐，二目无神呐，人这身体可是宝贝啊，身体要垮了，什么都完了。大帅，您太不开心了，您觉着怎么玩好？我陪着您，咱们到街上溜个圈，哪热闹到哪转转，怎么样？张作霖一想也好，老在中南海这待着净发愁了，就这么的跟战彪一商议，决定了到前门大石蜡去玩一玩。战彪就问带多少卫队，哎，张作霖一摆手，前呼后拥要带人多就没意思了，神不知鬼不觉，就4-5个人跟着我就行，化妆改扮，老百姓也不知道咱是谁，转一圈开开心咱就回来。咱不要说好吧，多大胆子，时局这么动荡，张作霖居然穿着一身便装，带了一把小手枪离开中南海。战彪在底下八六八选六选，找了4个身强力壮的保镖，都带着双家伙，穿着便装保护张作霖离开中南海啊，到前门溜达去了。北京当时最热闹的地方就是前门大石蜡，哎呀，5行8座3教9流，店面林立，通宵达旦。你别看时局动荡，这地方照样是歌舞升平，从表面上你看不出什么来，尤其到了晚上花灯初上啊，这人跟人肉差不多少啊。哎，张作霖背着手在前头溜达着，这些人在后头跟着，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真是挺开心。 暂时下把这烦恼的事情抛到九霄云外了。要不说嘛，最解闷的办法就是溜达。咱也不管什么人，假如您在屋里觉着发愁憋闷的话，最好您到街上溜达一会儿，把那烦恼就忘掉了。你看张作霖就是这样，哎呀，觉着跟中南海里边截然不同啊，转来转去也该着出事儿。在张作霖身后来了个做小买卖的，是干什么？是个老头，这老头卖糖葫芦，到了咱们这边呢叫糖葫芦，到了北京呢管它叫糖墩儿。但北京人做买卖会做，人家那糖墩儿干净也好看，上头挂那糖都多长，在马子上插着。那北京人呢嗓音也甜，声也清脆，说出话来十分好听，做小买卖的吆喝声也特别好听。这老头一高兴就吆喝上了，他也不知道走到前边这小个是张作霖。这老头也不怎么今天来的高兴劲儿了，就在张作霖脖子后边喊了一声糖墩儿。咱没说那声脆吗？跟打雷差不多。张作霖光顾往左右看了，没注意这时候冷不丁这一听，可把张作霖吓坏了，好像没趴下。等张作霖扭回身来就不干了，过来一把把卖糖葫芦老头衣裳给抓住了，骂了个巴子的，好像没把我吓死，你跑我耳根台你咋呼什么？老头也不服气儿，哎，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我做我的买卖，你走你的道儿，难道说做买卖吆喝还得事先打招呼吗？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怎么的？我他妈要了你的命！战彪就在旁边呢，一看不好，赶紧过来了。战彪压低了声音：“老头，你是不是找死？你知道你把谁吓着了？啊啊，谁？谁？那是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便衣私访来了。”你把大元帅给吓住了，你还犟嘴？哎呦我的妈呀！老头一听都没卖了，把马子也扔了，扑通当街就给张作霖跪下了。哎呀，大元帅呀，大元帅，我不知道是您知道，吓死我也不敢呐，怪小人有眼无珠，大元帅饶命，大元帅饶命。张作霖那眼珠子都瞪圆了，妈了巴子的，饶命，没那么便宜。今天呢我就教训教训你。张作霖说着话一伸手把小枪拽出来，咔把子弹就顶上了。那枪牌炉子十响，对准老头这脑袋，啪啪啪就三枪。这老头一看，哎，我的妈！眼前一黑，摔倒在地，吓也得吓死。其实张作霖呢，没打他的脑袋，开这三枪，把老头头上戴那帽子、耳包给打飞了。哎呀，这下大石蜡可就乱了套了哇！哭爹喊娘四散奔逃啊，把摊儿也挤翻了，有的人都踩坏了，不知道为什么无故响枪啊，怎么乱咱不提。单彪站彪赶紧命俩人把这卖糖葫芦的老头架旁边，架旁边去。结果经过抢救一摁人中一呼唤，这老头明白过来了，没打他就吓了一下子。这老头回去趴了俩月没下床，就这回下的。等张作霖离开大石烂，战彪凑过来了：“大帅，我说件事，您了可别生气。说吧，小子，什么事儿？ 都说大帅非常果而直，您的枪法百发百中，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今儿怎么没准儿了？那老头儿跟您离着那么近，相距不到一米远，您怎么一枪都没打中呢？哈哈哈哈哈哈！妈的巴子，你懂个屁！我没诚心打他。话又说回来了。就许他吓唬我啊，不许我吓唬吓唬他呀！啊，啪！战彪也乐了，有这么吓唬人的吗？这老头命不当绝，要胆小啊，非吓死不可。但是一看张作霖挺开心，比在中南海办公室那强多了。大帅，天儿还早呢，咱回去也没事儿。哎，前面就是广和戏院。看个戏吧，怎么样？
1: 行啊，对对对，溜达溜达。
0: 战彪这四个人陪着，又到广和戏院。这阵这个戏呀、啊，前马刚唱完，大角还没出场，买卖相当好啊，海报上写的清清楚楚的。老生谭鑫培，武生杨小楼。旦角梅兰芳，可净大角。张作霖心说：光忙于战斗了，光为国事操劳了，哪有闲心听听戏呀？这些名家啊，唱的多棒啊！行了，今天就当放假了，好好快乐快乐。告诉战彪，别让人知道咱是谁啊！该买票买票。哎，我知道，买的票。把楼上第三号包厢给包下来了，几个人到楼上包厢，张作霖往正中一坐，茶水给沏来，手巾板给打来，瓜子儿糖块给摆上，张作霖告诉一个人站岗，剩下全坐下，别让人看着扎眼。哎，就这么他们也坐下了，那戏员都看戏呢，谁注意他们呢？哎，所以谁也没觉察出来，包括这戏院里边老板伙计更没看出来。张作霖嗑着瓜子儿，喝着茶水儿，往台上一瞅，呵，这演员这行头不错呀，看京戏他不外行，他一看呢，杨小楼的挑花车刚开始，他就进了戏了。张作霖好玩啊，看的是津津有味儿，没五分钟的功夫，戏院的经理慌慌张张上了楼了，挨个包厢给通知，各位对不起，各位实在对不起，哎呀，叨扰各位，我真是罪该万死，但是情况特殊，不得不跟大家打个招呼，有一位重要军界的领袖来看戏来了，把二楼整个给包了，实在对不起各位，都得腾腾地方啊，今儿就算兄弟我请客了，戏票钱加倍给奉还，喝茶水嗑瓜子都不收钱了啊，不过各位精神大家劳动劳动，挪个地方吧啊，一楼还有地方，这楼上有人包了，有些好说话的还加倍给退钱，还看了半天戏，这不挺便宜吗，就给到地方了，到张作霖这儿了，战彪一瞪眼睛，哎，过来过来过来，刚才你说什么？
2: 啊喂，您没听清，我再说一遍。北京有一位重要的军界领袖要来看戏，带的朋友多，所以把这二楼整个都给包了，特别是包厢，人家都包了。希望您高升一步，给腾腾地方。
0: 腾地方？我是哪家的规矩？有没有钱来？有没有后道？我们这做的好好的，听戏也不是不花钱，给他到地方，屁！
1: 告诉他，不到，
2: 怎么？这不行啊！这可惹不起呀、啊！我爷您赏饭吃吧，您要不给到这地方，往后我们这饭碗可就砸了，是吗？
0: 谁那么厉害？怎么办？他是军界领袖，我们这主是军界领袖他爷爷。你给高兴去，
1: 谁挪我们也不挪。
0: 哎呦我呀我呀，我怎么敢这么传达呀？这你们要不走，一会儿要出了事儿，我可不负责任。
1: 你甭管，有事儿我们兜着。
2: 正说着，就听那个楼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响，来哒哒，将来哒，咵咵咵咵咵，卫队跑上来，站了两大溜。张作霖甩脸定睛一看，从楼下走上一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珲春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惠民生、保安全、护稳定各项重点工作，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有进、稳中提质、进中出彩的良好态势。十一我在岗专栏今天播出国庆假期医者担当不打烊，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2026年以来，珲春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立足沿边口岸城市核心定位，聚焦开放赋能、产业提质、文旅升级、消费扩容、民生增效、平安固本，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惠民生、保安全、护稳定各项重点工作，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有进、稳中提质、进中出彩的良好态势，交出了一份亮眼纷呈、成效显著的阶段性发展答卷。
3: 对外开放能级实现全新突破，口岸基础设施迭代升级，通关服务效能持续提升，口岸枢纽辐射能力大幅增强，外贸经济实现翻倍增长，跨境电商、保税物流、边民互市等开放新业态加速集聚，开放型产业体系日趋完善，沿边开放的核心竞争力、区域影响力持续攀升，文旅产业实现全域提质发展，边境生态风光、百年红色文化、渤海古韵文化、朝鲜族民俗文化深度融合，景区品质持续升级，文旅业态不断丰富，品牌影响力持续出圈，彻底打破季节限制，实现全年文旅市场稳定繁荣，全域旅游发展格局全面成型，消费市场活力持续充分释放，各项惠民促消费政策落地落细，海鲜美食、跨境商贸、夜间经济、大众消费多点开花，消费场景持续扩容，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持续增强，城市治理水平稳步提升，安全生产防线牢固筑牢，市场经营秩序规范有序，城乡环境面貌持续优化，志愿服务、便民服务暖心走心，精细化、智能化、人性化城市治理体系逐步构建，民生福祉持续增进，民族团结氛围浓厚，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守望相助，边境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幸福边城底色更加鲜明。站在国庆华诞的全新起点上，珲春市将以此次阶段性发展成果为新的基石，持续巩固发展成效，补齐短板弱项，不断放大沿边开放独特优势，深耕文旅融合创新发展，激活全域消费内生动力，筑牢安全稳定发展底线，聚力推动口岸经济、文旅经济、民生事业协同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新时代边境口岸城市振兴发展、开放崛起的崭新篇章。国庆假期万家团圆，但对于广大医护工作者而言，没有休闲出游的惬意，没有合家欢聚的闲暇，他们舍小家为大家，24小时值守在岗，用坚守与责任诠释假期不休、守护不止的医者本色。在珲春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屈秋菊已连续16个国庆假期坚守岗位。神经内科急症多，病情变化快，脑卒中、急性眩晕、癫痫等疾病无节假日之分，患者发病后的每一分钟都关乎生命安危。国庆假期里，门诊接诊、病房巡查、急诊会诊，屈秋菊的脚步始终奔波在临床一线，全力以赴守护患者生命健康。
4: 十一期间，我们全员在岗在位，持续保持值守状态，严格把控急诊筛查、重症抢救，确保每一位患者能够得到最快、最优质的救治，坚守是责任，更是医者的初心和担当。节假日的默默坚守，只为换取珲春百姓平安团圆、 祝大家国庆安康，阖家幸福。
3: 儿科诊疗不同于成人诊疗，对医护人员的耐心、细心、责任心有着更高的要求。国庆期间，面对激增的就诊压力，珲春市中医医院儿科全体医护人员坚守岗位，全程在岗，用心用情守护每一位患儿的健康。
5: 国庆假期期间，儿童呼吸道疾病、肠胃不适等就诊患儿数量较平日有所增多，为保障节假日期间广大儿童的就医需求，我们儿科全体医护人员坚守岗位，正常开诊，全力保障假期诊疗工作有序开展。
3: 十一假期，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凭借独具特色的沉浸式夜游体验以及极具温度的互动服务，再次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们赏歌舞、品美食、看华服、登雀楼、赴盛宴，感受大唐渤海古国独特魅力。走进古镇，气势恢宏的仿唐建筑群错落有致，尽显恢宏大气。道路上人头攒动，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与热闹。古镇水面上，天空中花船、云车不断巡游掠过，室内古风 NPC 主动与游客近距离互动，浓郁的历史文化底蕴，精彩的现场表演，让这座不夜城成为外地游客来珲旅游的首选打卡地。很喜欢这里的装潢，历史气息很浓郁，中国风的表演也很精彩，我很喜欢这里。
6: 很好，很干净，小城市很干净，也很热情，人们很热情。我今天第一天到这儿，只是吃咱们的大串了啊，非常好吃，
7: 景区挺好的，
6: 我进到这古镇确实感觉也很亲切，很好的。
3: 为丰富游客体验，古镇在国庆假期期间推出了系列主题活动，每天定时的古风巡游、非遗文化展演以及古风游戏体验，让游客可以深度参与其中，让历史可感可触。
8: 今天第一来珲春，第一天来完了，吃了饭完到来这儿，来的古镇，
9: 感觉
8: 太热闹了，排队入场排队就排了一个点儿快，但是这里边那个人都挺热情，就是不是节目都挺好的，感觉挺好，挺热闹，挺感觉挺亲切。
3: 十一黄金周，珲春挖斯托克欢乐岛凭借众多沉浸式、趣味性强、覆盖全年龄的王牌游乐项目，在延边假日文旅市场脱颖而出，园区客流持续爆满，热度居高不下。区别于普通游乐园单一的游玩模式，珲春挖斯托克欢乐岛分为东西两大主题园区，设有五大游玩功能板块，汇聚数十项大小网红游乐设施。硬核刺激项目、童趣休闲设施体验一应俱全，真正做到全龄适配，游玩项目丰富不重样，一票即可通玩全园，性价比超高。从热血刺激的极限项目轻松

0: 看到我们的夜场的一个演出，演出时间是6点到晚上7点，有外籍，有中国，有这个魔术表演，让游客有更好的一个体验。
1: 为充分发挥青年志愿者在服务群众、助力边疆文旅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国庆假期，共青团珲春市委组织西部计划志愿者深入各景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为祖国华诞献礼。本次志愿服务坚持科学统筹、精准布岗，按照分点位、分批次轮岗值守模式，实现重点文旅阵地服务全覆盖，时段无空档。服务期间，志愿者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开展游客咨询引导、检票秩序维护、文明旅游劝导、公益讲解和便民帮扶等服务，全力保障假期参观秩序，有效提升游客游览体验。
2: 作为一名青年志愿者，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景区景点一线，为各地游客提供引导帮助。虽然做的都是一件件平凡小事，却让我真切体会到了志愿服务的意义。今后我们将持续奉献青春力量，带动身边更多青年加入志愿服务队伍，用实际行动展现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3: 很荣幸作为一名青年志愿者参加本次国庆文旅志愿服务活动。我们驻守瓦斯托克景区，主要负责引导游客，协助开展游玩设施安全检查，用心服务假期前来的游客，助力珲春文旅发展。我将珍惜此次实践机会，在服务一线锤炼成长，为珲春文旅发展贡献青春的力量。
1: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4: 10月2号，珲春市泾河街道大唐社区举办了礼赞盛世华诞、同心共筑家园国庆文艺汇演活动，通过歌曲、舞蹈等形式为社区居民提供交流和展示的平台，营造温馨和谐的节日氛围，进一步提升了社区凝聚力，构建起组织有力、服务有温、邻里有爱的幸福共同体。
5: 日前，珲春市河南街道昌盛社区举办邻里节主题文艺汇演，以文艺演出、政策宣传等形式增进邻里交往，厚植民族团结意识，营造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
6: 我们社区组织这是文艺演出，展示社区风采，传递温情，拉近了居民邻里之间的距离。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开展这一类活动，以文化文艺凝聚民心、凝聚力量，为辖区居民带来更多的欢乐和幸福感。
7: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9: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0: 张作霖为了开心，到戏园子来听戏，多别扭。刚坐进包厢，经理就给到地方，说有一位军界领袖把包厢2楼整个给包了。张作霖心说派头不小啊，谁这么大胆子。后来看楼梯下上了一帮卫队，戒备森严，紧跟着晃晃荡荡上了个大块头，一眼认出来了，黑龙江督军吴俊生，吴大舌头。好家伙，后边跟着能有上百人呢，能有50多个女的，一个个浓妆艳抹，艳语莺声，是说是笑，呀呀呀呀呀呀呀！本来张作霖的心就烦躁，一看这火就更大了。站彪，哟，把他给我提了过来。站彪啊，别看是个奴才，主子多大，奴才多大。那站彪跑步前就夸行了个军礼，这不是吴大帅战爷，你看称呼他得叫战爷，可见他在张作霖面前多吃香了。你怎么这么高兴跑到这儿来了？跟谁来的？大帅在这儿呢。是吗？这是在什么地方？3号包厢。

0: 吴大舌头急忙小跑进了三号报警，你看可不是吗？大帅的，刚一朝着张作霖马上制止他，一把拉住吴俊生让他坐下。我你咋咋活活的在北京城横逛，你想干什么？
1: 我晚上没事了，也到这开个心，有各界朋友到这儿招待招待。
0: 什么各界朋友？我早就听说你到了北京之后啊，胡作非为呀，太叫我操心了。现在我有事情在身，没工夫跟你谈话，就放纵了你了。你挺大个年纪了，老不知道好歹呢。
1: 是大帅，那听那戏的这就算什么不知道好歹？
0: 坐去，快叫他们也都入座。人家这开了戏了，不要影响旁人。
1: 我大帅，你也不对，你怎么不事先打个招呼？你要打个招呼呢，咱们好给您安排安排，这多危险呢！
0: 现在时局这么乱，倘若万里有个一，让我们怎么交代？算了，什么也没，坐下。吴俊生这才坐下。那该着出事儿，张作霖这一来，吴俊生过去一谈话，别人能不知道吗？吴俊生领来那老些人一听说张大帅在这听戏呢，边儿也不敢靠啊，属黄花鱼的都蔫溜了，都溜了。吴俊生手下的副官长这位就百骂不是，心说张大帅在这儿呢，得加强戒备，万一出了错，谁承担得起呀？他马上到下头集合了一排卫队，而且当众讲话，各位大家都精神点啊，子弹上膛，好好保护这座戏院。问题是什么原因呢？张大帅在这听戏，楼上坐着两位大帅，要有点差错，我要你们的脑袋。你说这一咋呼，戏园的人谁都知道了，刹那之间谁也不听戏了，全往楼上看。呵呵，这张大帅来了，吴大帅来了，说这起了堂了。张作霖一看事情不妙啊，一皱眉，告同站标走撤，这是危险之地，不能久待。站彪也明白，可他们一走，吴大舌头这戏也没法听了，陪着张作霖往外走。老百姓啊，谁不想看看两位大帅的尊容啊？光知道有个大帅张作霖，没看就个的人太多了，真有胆儿大就往前挤，非看不可。一排卫队给清道也清不了，像打仗一样，腿腿涌涌的。张作霖在前，吴俊生在后，刚走到广和戏院的对门，在人群之中就开了枪了，对着张作霖的脑袋，啪啪啪，张作霖就觉着这个耳边啊，嗖一阵凉风，擦过去了。没打着他，把人群之中一个老百姓给撂躺下了，另两枪打飞了。张作霖吓得赶紧趴在地上了，战彪一回身，这枪就拽出来，快抓刺客，啪啪啪啪，好嘛，这枪一响可乱了套了。戏园子里边，戏园子外边开了锅了，老百姓互相拥挤，哭爹喊娘啊，结果还有几个受伤的，但是没出人命。这战彪就喊，一定把刺客抓着，别让刺客跑了。吴俊生也害怕了，快叫警察厅把刺客抓着。说话之间把专车叫过来，先让张作霖钻进去，由战彪保护着先回中南海。事情过后查明白了，三个杀手

0: 有一个有枪的，当场击毙了俩，抓着一个，不过这个也身负重伤了，奄奄一息，在医院抢救的时候录下口供，从广州来的，是北伐军里边的，受蒋介石所差到北京来刺杀张作霖。这样的手枪队不光是他们，一共来了12波，由于他们只发生竖的关系，没有横的联系，那些波都谁领导的，住在哪儿不清楚。今天这三位也来评戏，巧遇张作霖，机会难得，因此才开枪。所幸的是这个杀手啊，不是枪头子不准，人太多，他在一紧张没打着张作霖，不然的话张作霖脑袋就开花了。经过这事儿之后，把张作霖吓得再也不敢离开中南海了，心说多悬呢，我这是大难不死啊。那么那战彪也害怕了，跪到张作霖面前一个劲儿说好话，道帅，我是罪魁祸首，要不是我劝您上外头散心去，也不会出现这种事情。大帅，您处罚我吧，您枪毙刀砍都行。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是一片好心啊！哎，怪我倒霉就得了。
1: 吴俊生啊，也跑这儿说好话来了。
0: 你到这，你看都怪我，不然的话您挺安稳，我这一出现嘛，弄了个乱七八糟。我大帅，你处分我吧。
1: 哎呀，老兄啊！说这些干什么呢？不过这篇咱接过去，有一件事我要倒跟你商量商量。北京不稳当啊，撤吧。明天你就起身回奉天，到奉天看家去吧。哎，
0: 大帅，你烦我了，你怎么撵我走？
1: 不是那意思，看这情况我也住不长啊，过不了几天我也得撤呀，家里没有妥靠的人我不放心，我才把你打发回去，你不要多想。
0: 大帅，北京我还没住够呢，前些日子我才把家眷接来，谁不想在这儿住着？我不怕您不爱听啊，到我们黑龙江有什么？就奉天也就有个小河沿呗，我都溜达腻了，哪像这儿玩的地方太多了，香山八大处，哎，长城、十三陵，城里城外，那太有意思了。我打算好好玩阵子，不行，日后有机会，现在不能玩了。时局紧张，你是非走不可呀！哎，后来吴大舌头一看，没办法了。哎呀，暗道倒霉，要不听这个戏呀、啊，也见不着张作霖。不出这事儿，大帅也不能撵他。吴大舌头没办法，第二天带领家眷坐专车返回奉天。他刚走，杨雨萍就来了。张作霖一看杨雨萍回来得挺快，林哥，你回到奉天见着谁了？
1: 大帅呀、啊，我见着大岛了，满铁株式会社副总裁呀、啊。
0: 哦，
1: 打探来什么消息？哎呀，情况的确是不妙啊！大岛提出两条，一个说过去的悬案没解决的嘛，应当落实，换句话说，欠他的债必须得还给他，得付诸行动。第二，他让我转告大帅，时局不稳，不希望您继续在北京了，希望您回到奉天去坐镇，还说什么要回去的早了还则罢了，要回去晚了能不能回去还两说着。
0: 放他妈的屁！张作霖听就急了，怎么的？东三省是他们日本人的啊，他说了算我说了算。
1: 哎呀，大帅息怒啊，他的我是把原话全告诉您了，我准知您得发脾气，但是日本人频繁调兵遣将啊，这一路之上我看得清清楚楚的，全是日本军队了。 大帅，您是知道的，日本人说得出来，干得出来呀。你看，个不大，心可狠呐。万里有个一，咱也不能不防啊。
0: 我知道了，林哥呀，这么办吧，你把小六子给我找来，我打算好好跟他谈谈。哎，事到现在草木皆兵啊，对谁我也不太相信了，只有你和小六子几个人我还是放心的。你们两个人无论如何把军队要给我管好了，枪杆子要抓得牢牢的。只要咱爷们儿掌握着枪杆子，他妈什么小日本大日本的咱谁也不怕。要把这点本钱丢了，那可就完了。林哥呀，
1: 我明白，我明白。因此你回来的正好。至于我离开北京离不开北京，咱们下一步再说，我先看看形势的发展。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你跟小六子一定要把兵给我带好，不能让北伐军再前进一步，把冯玉祥、阎锡山也给我挡住，千万不能叫他们靠近北京。
2: 我明白，我明白。
1: 你下去吧。总参谋长走了，他刚走，张学良带着赵四小姐来了，也慢说张作霖呢，就拿咱们家也一样，一开开门这事儿那事儿还挺多呢，何况那么大一个元帅，一天这人呢接应不暇呀。不过少帅张学良的出现，向张作霖说了一件事儿，使张作霖吃惊非小啊。闹了半天少帅也摊上事儿了，他带着赵四小姐从邯郸来，因为第三方面军、第四方面军两个军团全归张学良指挥，张学良是军团长。现在战事比较缓和，双方按兵不动，因此张学良抽出身子来见他爹，有一肚子话，爷儿俩打算唠吃唠吃。要是往常啊，那军团长一动身还了得吗？前呼后拥的。但是张学良将军就反对那套，干什么呢？老百姓看着扎眼，自己也感觉到不舒服，所以呢他就愿意独来独往。他把工作做了交代，告诉参谋长不必声张，带着秘书赵四小姐坐着自己的专车，张学良自己开车，连司机都没用，离开邯郸奔北京。你看那张学良啊，全能啊，开汽车、摩托、轮船、飞机，没有不会驾驶的，而且还是第一流的。赵四小姐穿得挺带劲，挨着张学良在前面坐好了，张学良开着车子飞驰在公路上，两人一边走一边唠。赵四小姐这把身子靠到张学良身上，两个人的感情太好了。在前文书咱说了，赵四小姐为了张学良弃家出走，跟张学良到了奉天去了。为这件事情啊，闹的是轩然大波呀。赵四小姐的父亲叫赵庆华，赵庆华在原政府做过交通部的次长，家趁人直啊，在天津跺一脚地皮就颤三颤了。不过这个人很好，为官清正廉明，比较起来比那些军阀、比那些当官的要强得多得多，老头也比较耿直。你老赵家一大家人家，后来听说女儿跟张学良私奔了，张学良还有媳妇儿，老头能痛快吗？认为家里头出了这种事儿，那赵四简直是大逆不道啊。后来老头都气疯了，住进德国医院，
0: 病好出院之后，马上登报发表声明，断绝父女的感情。

有一线之路能这么干吗？为这件事儿，老百姓是街头巷议，茶余饭后全成为议论的中心了，没有不知道的。尽管压力这么大，赵四小姐对张学良忠心不二，感情贴得更近了。到了奉天之后，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也知道了，于凤至也不痛快，但管不了张学良，连他爹张作霖都管不了，何况是他呀？怎么办呢？跟张少帅定了约法三章，不允许赵四进他们家的门。你跟他怎么混我不管，进咱家门不行，我不承认。尽管少帅怎样哀求，于凤至也不开口。后来没办法了呢，张学良就在北陵买了一处房子，经过装修之后金碧辉煌，把赵四小姐安排到那儿。一开始在那就定居了，张学良很少回家。从外界上来说，什么关系呢？是我的贴身秘书，实质就是夫妻。赵四小姐这个人相当好啊，有苦自己咽到肚里，不给张学良施加压力，告诉张学良将军，再者，我就不能夺他的位置，我就愿意一辈子服侍你，做你的秘书。你不要想别的，大姐这么对待我，情有可原。事情要换成我，比这还得严重。是呢，赵四小姐给张学良生了个小男孩，大排行是老三，人称帅府三公子。这感情就更贴近了一步啊。于凤至才开了口，允许赵四小姐登家门，而且姐妹相称，处的比亲姐俩还亲热。于凤至深知我是家庭主要负责人，帅府里里外外的事儿我得张罗，不能随时在少帅身边，有赵四替我分身服侍少帅，那不更好吗？你看人家想得开不？一个打里的，一个打外的，所以张学良走到哪儿，赵四小姐是形影不离。现在时局这么动乱，两个人还没分开，张学良开着车子一边走啊，一边跟他唠，告诉赵四小姐说，最近我有个想法，我打算把你先送回奉天，我已经打电话通知家里头了，把咱的住宅都粉刷一新，就等着你回去呢。赵四小姐一听哭了，我哪儿也不去，我就陪着你，有再大的风险咱们两个人也不能离开。哎呀，小四儿啊，小妹，现在时局对咱不利，你在我身边我难免担心呢。两人一边唠一边说，离北京快不远了，冷不丁张学良一刹闸，这车子一打磨横到大道上，把赵四好像没吓坏了，抓住张学良的胳膊，抬头一看啊，对面有一部黑色的汽车横着张学良汽车的前边的，那要不是张学良驾驶技术高啊，两车就碰到一块了，一打横避免了危险。赵四的心吓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了，心说这车怎么开的，为什么横在大道中间呢？想干什么？还没等清醒过来，就见那部黑色大轿车的车门一开，出来个人，礼帽压到脑门下头，眼没看不见，眼睛也看不见，戴着墨光眼镜看下部。这人岁数不能太大，不超过30岁，一身深灰色的西装，小白汗衫打着领结，倍儿漂亮。这人把丝线手套摘了，把开金的烟盒拿出来，倍儿拿出个烟卷，啪点着了。
金团长，对不起，挡了您的大驾了。如果方便的话，请下来说几句话。张学良一看不，本能的一伸手，把双筒猎枪抄起来了。张学良最好玩，不管走到哪儿，这双筒猎枪他都得带着，里边压着子弹呢。比如说看着飞禽走兽了，顺手他就开几枪。短枪他没带着，连一个护兵也没有。张学良看了看这天气，刚过午，离这北京不远了。大道上偶尔也过人，也过汽车。这人胆子多大？他拦住我的车，他干什么？有心拿着猎枪下去把这人给逼住，以防万一。又一想，有失身份。人家一没拿刀，二没拿枪，我何苦来的？他把这枪啊，就推给赵四小姐了。赵四小姐从来没摆弄过这玩意儿，拿这颗枪就是哆嗦。这是一颗德国造双筒猎枪，杀伤力非常强。赵四小姐也会开，不过不敢。单说张学良拍了拍赵四的肩头，意思是说别害怕，稳住心神，别为我担心。张学良也有气魄呀，啪一开车门，从汽车里头钻出来了，一转个站在汽车头的前边，跟那个人相距不到三米。张学良又打量打量他，朋友，拦住我的汽车你要干什么？少帅自然是有事了，想听听吗？当然，愿闻高。

不完的事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有过去的师傅，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

了，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

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拉圈麻将我又输的饿白虎，上天有炮生吃得老板有大人资料，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情形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息了，敢跟我叫板，不让干。